0: 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FM 九一点八，
9: 北京时间八点整。
8: 8 o'clock AM。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莫愁前路无知己，今天的路况送给你。有请前方路况主播淑萍姐和我们说说八点的情况。淑萍姐你早。
11: 哎，听众朋友早上好，西哥早上好。这个我都已经准备要跟你对宝塔镇河妖的这个对子了，没有想到你又给我换了一个街头暗号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此刻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是真的是天气还是比较舒服的，小风呢也算是吹得凉丝丝了，整个风力呢吹到脸上都带着周末的盼头。这个时候的话呢，早高峰呢也处在了核心的峰值，多条高速入城通道呢车流叠加，昆玉的双向呢现在累计已经有 1.2 公里呢是超长的一个缓行带了。昆玉高速南向北的民权村立交附近目前是低速通行的，广昆高速北向南也拉出了 1.97 公里的一个长队。现在的话呢要大家的话提前要规划一下了，可以绕行一下吧。比如说像昆玉高速的话呢，我们提醒您呢可以提前从广威立交下来走彩云北路，广昆高速的话你可以从小喜村呢转出来走老昆昆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分流绕开东三环的一个分流节点了。现在的话呢主城区的话整个通行压力呢也开始增加了，像小庄立交两个转向匝道里累计超过 1.2 公里的拥堵，通行时速呢低到了每小时8到9公里。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呢现在是缓行的，小菜园立交、朱家村立交周边呢现在都是这个车流积压的，地面道路呢局面通行效率的话现在也是有点偏低的，像昆华路双向的话是缓行，通行速度呢只有每小时3到4公里。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是出现了车多排队的一个局面了，所以也提醒大家了，像小庄立交桥的话呢您可以提前走丰源路或者是铂金大道呢进行一下绕行，昆华路这个堵点呢就只能试试滇缅大道了，福德立交的辅路可以走南坝路呢进行一下分流。不过啊周五的早晨真的是心情格外好啊，吹到脸上的风都带着周末的盼头。我们也请大家呢可以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有序通行，文明驾驶，也祝您在上班的路上呢一路顺畅，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吧。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0: 好了，由于电话故障啊，咱们直接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风景区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济宁郑和公园今天会是多云转小雨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6度。还有关注一下周边几个地区，

0: 楚雄今天是小雨天，18到28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大理小雨17到28度，蒙自小雨21到28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天20到29度，丽江多云天15到26度，卤水小雨20到32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啊，今天是阵一转小雨，最低温度17度，最高是27度嘞。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Morning， 各位早8: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 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
4: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慢慢听雪落下的声音，由此呢抛开了今天的话题了。
3: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声音，或者特别讨厌什么样的声音，都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啊。
2: 嗯，关注官微 FM918YN 啊，君威刚才说了，说最怕听到的就是那个指甲刮金属或者刮黑板的声音，他说他查了一下，
3: 他说绝大多数人都害怕指甲刮玻璃的声音，据说是因为，然后还没发送过来呢啊，我们再等一下。
2: 怕指甲刮玻璃是因为就是指甲是都被媳妇儿掐过是吧？
3: 好，我们等待君威，君威是很严谨的人，他应该是刚才刚好绿到绿灯了，等下一个红灯他把信息补充完整了，我们接着念。
2: 他说他专程查了一下大数据和资料，
3: 而且他科学背景是什么，你看学医的人真的很严谨
2: 啊。据《柳叶刀》第三期第59期刊文说，关于指甲刮玻璃声音对人体啊应激影响的一种啊，对吧？
3: 所以老西啊，你不能学医啊。
2: 啊，这个在医学上呢叫做阿基米德杜开诺阿拉瓦嘎西五，
3: 医圈没有你是一种幸运啊。
2: 好，每个人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声啊，最喜欢的声应该是接下来这个开奖，然后500万中到啦。
3: 那是什么呢？那是福彩。
5: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也是周八月份的最后一个周五了，时间过得很快。这一整个月呢，我们从认识福彩，了解它的身份宗旨和公益属性，一路走来呀。
3: 然后就到了咱们的走进福彩，看到了公益金的具体成果，听到了彩民真实的故事，那么我们也了解了兑奖的流程，了解了开奖的机制，感受了责任彩票的每一处细节。最后这周啊，咱们就品味福彩，聊聊一些玩法概率，来一起感受一下老彩民的心态。
2: 是的，这一个月以下呢，大家对于福彩的认知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今天呢不聊新话题了，咱们来一个温情的回顾。您在哪期节目里面印象最深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官微 FN918进行留言哦。
3: 今天先来看看福彩速递，九月就要到了，福彩公益金的助学项目将迎来新学期的高峰，为更多的困难学子送去希望。新的学期，新的开始，福彩的温暖还在继续。
2: 另外呢，云南福彩3D 游戏的8800万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在任何一家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 游戏啊，满足单票的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就可以参与，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
3: 8月27号，福彩早高峰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4.18亿元的大派奖将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的玩法丰富，设置了奖上奖的福利，部分的奖项最高奖金翻番，广大市民可以前往省内的各福彩销售网点来体验。温馨提醒了，购彩呢一定要理性参与，量力而行。由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办的公益健康跑大礼站将于8月29号的8点到12点在洱海生态廊道举办，活动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本次活动呢，8月21号10点开启报名，8月27号的23点已经截止了，名额有限，也希望您明天可以快乐的去跑步。

好嘞，听完了福彩速递啊，进入到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今天呢，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月的科普要点，就是福彩是国家特许发行的公益彩票，它不是私人公司，是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发行宗旨还是八个字：扶老

0: 透明。
1: 那未成年人的温馨提示啊，小孩不能够买彩票啊，这是法律也是责任，因为小孩容易陷进去啊，一旦刮不中呢，他有可能就啊，我再投，再往里面投啊，毫无上限，然后再找，如果是中了呢，他就往里面说啊，太好了，我那个我运气好，我再往里面再投啊，所以啊，小孩管不住自己，要提示了。那站点呢，站主啊也会主动的把关，把未成年人呢这个隔绝在外，兑奖要去正规的渠道，大奖要去福彩中心代其证件60天的有效。那双色球和快乐八呢各有特色，一个经典款，一个天天开。最为重要的是啊，购彩要理性，量力而行，中奖开心，不中我们呢也放心，反正呢做公益了。
0: 品味福彩品到最后啊，你会发现它品的是一份平常心，一份善意，一份温暖。如果呢你对这些知识点还有疑问呢，随时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专栏福彩有爱，里面有那些科普的题库，随时可以复习一下。这一个月呢，咱们从认识到走进绕了一大圈，最后你会发现福彩啊其实就是你生活里一个温暖的存在。
1: 好嘞，来看看后台的听众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个月有什么想说的。福气满满的朋友说，这个月最大的收获是知道了自己买彩票啊，原来呢不单说把钱投进去了，还把里面的公益金啊投到了需要中到的地方。以前觉得中不了奖就打水漂啊，现在没想到其实蛮有意义的，就是专栏传递的让更多人知道的每一分钱都有温度，每一分钱都有价值。
0: 还有一位早八通勤人说啊，每天早上在车上听你们的节目，从第一期听到现在，以前呢对福彩不了解，现在呢也快成专家了
1: 啊。对，也希望您中成专家吧啊，赶紧中奖了。还有位叫静静的朋友说，希望九月继续，早上开车不听节目总是感觉少了些什么，来互动一下啊。放心，九月咱们依然不见不散，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等待大家。今天的幸运关键签呢是福彩两个字。
0: 这一个月呢，咱们一起认识了福彩的温度，这份温度呢就在公益金资助的项目里，在投注站站主的微笑里，也在彩民的心意里。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看看今天这份温暖是不是属于你。
1: 下周呢到了周一就是8月31号了，8月份就要结束了，但是咱们还是会站好8月的最后一班岗，9月会开启全新的主题，敬请期待。也祝福大家的周末愉快啦，
0: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

0: 肠便秘，
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6: 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是系安全带。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快开学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尤其要注意。
7: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8: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8: 邀你聆听。
9: 那今天大祥信软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哦。约利洛的复古造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
10: 现在大祥信软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鞋子日常价598元的耐克的阿甘鞋，五折到手只要299元，299元。
9: 它的复古流线造型的完美修饰脚型，然后我有一双，穿起来呢就真是百搭，牛仔裤可以穿，短裤可以穿。然后呢，如果你是穿长裤啊，阔脚裤也能穿，脚感上面的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日常逛街呀、通勤啊，长时间站立都没有压力，而且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哦。
10: 这款鞋子它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男女是同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一起买一个情侣款。今天呢，大牌限价五折之外，除了阿甘鞋，还有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呢，大象新选五折，只要399.5。从加小到大码都有，真是这种经典的花纹是百看不厌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鞋、好的 T 恤都可以搭配一身哦。
9: 因为是五折的活动啊，刚才的鞋呢是299，那Coach的 T 恤的话呢是399.5，都非常的便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搜索大强新选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来了。好嘞，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0: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0: 我是诗莎，
9: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啊，想问大家最喜欢的声音和最讨厌的。刚才科普啊，君威给我们科普了一个，是为什么人类总是害怕指甲的声音呢？
10: 他说刚才查了一下，绝大多数人都害怕这个指甲刮玻璃的声音。据说呢，因为远古时期野兽捕食人类，那个牙齿啊啃食人类的颅骨的摩擦音录入了 DNA， 遗传下来了。
9: 啊，这么专业吗？
10: 哇，就是、那么生动吗？
9: 野兽都
10: 啃，我觉得画面感我都有了。
9: 野兽都啃到人类的牙
10: 颅骨了，
9: 颅骨了，都啃到头了。然后完了，这个人，然后这个人把这个声音记录下来，
10: 旁边的人听到了。
9: 哦，我以为他，
10: 哎呦喂，
9: 自己被啃了。
10: 旁边人听到了以后，这种声音就是意味着恐怖、危险、失去生命啊，能理解，能理解。
9: 啊，就是野兽吃人，
10: 对，吃人的声音，就像现在我们为什么很多人害怕当众。你就会发现，因为现场有很多眼睛看着你，就像远古时期，你前面一旦有很多眼睛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和这个是一样的，就是一群狼，一群豺狼虎豹的眼睛盯着你。
9: 哦，
10: 这个就被记忆在 DNA 里了。
9: 有人上台发言，
10: 会紧张，会害怕。
9: 孩子的这个婚礼啊。那家长上台婚，上台发言
10: 的时候，
9: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女儿的生日派对，祝大家新年快乐。
10: 就紧张的语无伦次了，就是和刚才那是同理的，都是原始的 DNA 刻在脑子当中
9: 了。真见过，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爸上台发言，然后完了，女主持人他爸上台发言就说是，祝大家生日快乐，在婚礼上。太紧张了，
10: 是太紧张了，
9: 看着台下都是豺狼虎豹，
10: 对，
9: 一双双眼睛觉得害怕，
10: 是的，这也是原始的这种感受刻在了我们基因里，也是我们人类为了保护自己而生成的，只不过后天经过训练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好，比如像我们西哥这样越 多的人他越嗨，
9: 越多不叫嗨，就是越多的，
10: 你自己愿意
9: 越多的观众，
10: 嗯，
9: 而且呢职级越高，
10: 哎，
9: 上台之前啊越觉得兴奋，他越觉得说哎，鲁鲁袖子看我来，
10: 加油干吧，
9: 啊，加油干，
10: 小伙子，
9: 哎，真是有的
10: 时候。他就在古代，他就是一个好猎手啊，
9: 好猎手。
10: 一想，哇哦，这一群都是我的盘中餐，
9: 盘中餐不是，
10: 粒粒都不辛苦。
9: 有时候在想说，为什么上台要紧张呢？台下咱们的领导多么和蔼，
10: 领导你都是他的菜，
9: 多么可亲，咱们如此优质的领导，我们在台上，这是我们的快乐呀。能为领导展示，那是我该得的。
1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老品种马屁，拍两分钟差不多了啊。
9: 好，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哎，我是周一的话题，我也有灵光又乍现了，
10: 炸，你赶紧炸。
9: 对啊，哎呀，灵光，哎，周一的时候，我突然想问大家，什么时候你会紧张？你上一次紧张在什么情况下？你人会紧张？
10: 要不你用手机记下来，否则一会儿节目结束，西哥要问我，哎，啥？刚才我说的话题是什么呀？
9: 哎呀，脑子过得太快，没办法，
10: 记一下吧。
9: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还是继续等待大家说说看啊，你最喜欢的声音和你
10: 最怕的声音是什么呢？
9: 来，接下来这个可能真的是最怕的声音了，就是那种天气啊反复无常，然后电闪雷鸣的声音啊。
10: 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的官员近日表示，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的烟霾，数百万民众的生命健康面临威胁。据法新社26号报道，在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首府的百干拔卢，当地政府已经关停了10所学校，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家中来逃避烟霾。
9: 当地的居民反映啊，这个烟霾散发出的是一种类似垃圾焚烧的刺鼻的气味，引发了眼睛疼痛和喉咙不适等症状。那当地的居民也说，烟霾对于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产生了相关的影响，因为他们呢无法出户外，只能呢待在室内，这种情况下都还加重了咳嗽的症状，如果一旦接触空气或者是出到户外，后果将不可设想啊。
10: 来关注下德国的疾控机构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的最高。德新社援引罗伯特赫兹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报道，截至8月中旬，德国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其中9600人因为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头2周的热浪中死亡。
9: 报道呢介绍，过去的10年之间，德国另外两个高温致死的人数较多的年份是2018和2019，分别有9500人和7600人在高温中死亡，其中呢85岁以上的人群超过半数，女性多于男性死者。该机构说，这是因为德国的老年人当中女性的占比比较大，在高温当中他们更不健康。
10: 再去尼泊尔看看，据尼泊尔警方27号通报，截至当地时间的27号的1点，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经升至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同日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的统计，600多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00多名尼泊尔的本地游客。
9: 尼泊尔国家减灾和防灾委员会稍早发布报告说，26号该国北部发生的洪灾已经造成了165人死亡、73人受伤、823人失联。尼泊尔动员了7451名安全人员参与搜救，搜救队伍通过直升机也救助了305人。
10: 近日呢，智利的圣地亚哥市政府改造了一批公交站台，打造了雨水花园的微型绿洲。站台周边修建了小型的下沉式的花园，收集降雨的雨水，浇灌本土的花草植物，同时缓解城市的局部内涝。花园呢，配套一些休闲的座椅，市民候车的时候啊，可以坐在绿植的旁边等待公交，既美化了城市的面貌，高温天气还能够小幅的降低周边的环境温度。
9: 再来关注加拿大，加拿大卡尔里加运动员动物园呢，开启了动物秋季的主题丰富活动。工作人员利用落叶、野果、秸秆为园内的各种动物啊制作觅食的玩具通道，模拟野外的生存环境。老虎、猴子、小浣熊可以在布置好的场景当中寻找那些隐藏的食物，充分的激发动物的天性。同时呢，也向大众科普动物丰富的内容和动物园的心理健康建设。哎，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文明的体现，对于动物的关爱啊，不是说让它就放在一个笼子里
10: 吃饱穿暖，
9: 有的动物园还吃不饱穿不暖。我有一次去岩洞山看到那个狼啊走八字。

0: 天饿晕了吗？
1: 他不是外八字啊，不是内八字。我是说他走那个阿拉伯数字的八、嗯，永远在那绕圈圈
0: 啊。
1: 刻板行为，
0: 就是因为太小了，在这样一个笼子里面，他已经没有办法释放他的天性了。
1: 嗯，然后他在一个，你说就是像个教室那么大的笼子里，一头狼啊，就是说他每一天的，如果是日平均的迁徙的距离，大概是在8公里以上，就是每一天他要走8公里。以内的这个环境当中迁徙，
0: 你再看一下动物园的北极熊，你再看看它的日行距离，你觉得北极熊更惨？
1: 我的天，我上次啊，我看过一个那个画面，是一个企鹅的画面，一个非常小的小企鹅刚出生，然后呢，它在一个画有着冰雪天地的墙壁面前，然后呢发呆。一下子觉得戳中我的泪点了。
0: 这个怕是吹吧，刚出生他怎么知道他生活在冰天雪地呢？哎呀，真是太
1: 想
0: 家
1: 了，
0: 是吧？
1: 想家了，
0: 这个就是叫做舆论制造情绪。
1: 哎、但是你看，
0: 你说一个老企鹅站在那发呆，我能理解；刚出生的企鹅发呆，我不行。
1: 站在画的壁画面前，哎呀，佩文说孩子想家，妈妈我想家了。
0: 哎呀，老企鹅想家逻辑是对的，小企鹅想家就是吹的。
1: 哎，但是
0: 他妈妈都还没教他你的家在哪儿呢，他想什么家呢？
1: 有妈妈的地方就
0: 是家。
1: 哎，但是这种配文就很容易戳中人，
0: 对，很容易戳中
1: 悲伤的这种心绪，
0: 因为他会投射你的很多情境嘛，
1: 就会觉得说这是人类。
0: 其实西哥想家了，西哥想妈妈了，嗯
1: 啊，我小企鹅呀。我又矮了是吧？
0: 没有没有，你的心是软的。
1: 哎，不过说真的，就是
0: 软糯的。
1: 因为我养过，我几乎养过市面上所有的动物
0: 啊，
1: 就是天上
0: 大象，
1: 天上没有，就是市面上
0: 还几乎呢。
1: 花鸟市场所有的动物，
0: 好，把定语
1: 所有种类的
0: 苛一些啊。
1: 鸟养过，猫狗啊，
0: 蛇，
1: 蛇也水蛇，小水蛇也养过，
0: 手工
1: 没有
0: 啊
1: 啊。然后完了之后，现在再回看一下，
0: 土拨鼠
1: 没有，但是我养过老鼠。
0: 啊，那个
1: 仓鼠，然后还养过兔子、啮齿类的、
0: 嗯，
1: 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人和动物之间，它其实非常的相似。动物别看它小，它也有自己的情绪，包括小时候养鸡，那个小鸡会跟着人走，就是会觉得啊，当它不再是一种食物的时候，它回归到动物，你会觉得，哎呀。真的不忍心。
0: 前两天有一个博主说他在那个火灾里面救出了3只小猪，然后、半年以后，那个猪的主人为了感谢他，把这个猪肉做的香肠给他寄过来了。
1: 啊！我的天，这救出了3只了，都已经。
0: 最后还是沦为食物。
1: 哎呀，喜欢小动物顿顿有是吧？
0: 顿顿有的。
1: 哎，不过再说回来，就是鸡啊，大家有没有养过鸡？如果养过鸡的话，
0: 我养过的动物都是没有声音的那种。
1: 那个鸡啊，会跟着人走
0: 啊，
1: 然后呢，它跳上你，就是它站在你手上，它是不会拉屎的。它非常聪明，它知道人，当一旦和人产生了近距离的蓝牙链接。情感的蓝牙一旦链接以后，它就不对你拉屎。
0: 人家说了，这种宠物和主人会越养越像，说明你够聪明，所以那个鸡跟你一样智商匹配了，有没有一种可能？
1: 不像夸人。好，不管怎么样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
0: 你夸得那么严肃认真了，你没有 get 到吗？
1: 啊，就是、你最喜欢的声音啊，对吧？
0: 最不喜欢的声音，
1: 最不喜欢的声音，比如说。有人最喜欢鸡叫，
0: 有人又特别讨厌，
1: 又讨厌鸡叫，一叫就把自己叫醒。
0: 周扒皮喜欢鸡叫，但是他的长工们就不喜欢鸡叫啊。
1: 好，看看关注官微 FN918YN 了。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

0: 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北京时间的8:32了，接下来请淑萍姐给我们说说此时的路况。
12: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上午的8: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实时路况吧。这个时候的话，昆玉立交的西向东方向呢突发了交通事故，直接在民权村立交周边呢带出了一个缓行的长长的排队的队伍，连带昆玉高速南向北从小板桥到广威立交，累计呢现在是超过了1.5公里的长的一个拥堵缓行带，最慢的通行速度呢压到了每小时12公里，不少乘共往主城赶着通勤的车流呢现在呢已经在这儿排起了长队了，交警已经在事故现场进行现场的指挥和疏导了，也请各位车主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主城快速路网多个节点呢现在也是同步承压的，石湖关立交的东向西双方向呢现在累计超过2公里的拥堵，西向东方向直接拉出了1.27公里的一个长长的队伍，小庄立交、石闸立交、小屯立交的转向匝道内也全部都是排队缓行的车辆，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也有728米的一个低速缓行带，地面通行的效率现在用躺平来形容也不为过了，二环东路的北向南巡经街的核心路段通行时速呢都降到了每小时1公里，真的是比走路散步可能还要慢一些，关南路的局部路段呢也出现了这样的短距离的一个通行压力，早高峰呢现在车流叠加还有一些突发的交通事故可能就会让道路的通行压力变得更大了，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抢道，不要加塞，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序通行呢反而在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1: 杭瑞高速公路昆明方向孔家庄隧道车险入口呢有货车故障，昆明方向孔家庄坡呢有 SUV 爆胎占用了应急车道，那么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另外，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湖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呢车流量大。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朋友们，
6: 你相信凤

0: 贵险中求吗？所谓来钱快的野路子，其实很可能导致一个家庭支离破碎。不少人一心想着多挣一点钱，改善家里的生活，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偷渡走私的深坑。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走私协助他人偷渡都属于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存在所谓帮忙搭把手打零工就不用担责的情况。不管是主动牵头还是受人雇佣参与运输接应，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条红线一点不能松。千万不要听信团伙中所谓只是搭把手风险很小的说辞，我们一定要分清什么钱可以挣，什么钱绝对不能碰。正规的务工带货运输工作全部有着合法手续，不会开出远超正常水平的报酬。凡是对方刻意隐瞒工作内容，开出高价佣金，要求你避开监管走私下渠道的活，全部属于高危违法勾当。我们普通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任何跨境经营、跨境货运相关的从业者，如果想从事相关生意，一定要取得官方正规资质，所有业务全部走官方备案渠道，不要和不明来历的境外团伙开展合作，不要为高额收益铤而走险。但凡货物人员需要跨境流转，一定要走正规申报流程，如实填报全部信息，办好对应的手续，不要听信他人怂恿，选择避开监管的私下通道，一步走错就要付出沉重代价。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7: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心跳 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8: Morning 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9: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9: 大家好，我是莎莎。
8: 咱俩就是习莎莎，今天是说声音的二人组。
9: 来一

0: 在34号，他说了，我最怕铁勺子刮不锈钢口钢的声音。以前在学校食堂吃饭啊，那些用不锈钢口钢同学吃到最后那几口都是端起来用勺子夸夸夸夸，咦，然后一个食堂都回响着这样的声音。
1: 我看看我有没有金属的，我给你刮一下这种。
0: 能理解，能别别别别别别，
1: 我刮，
0: 你再刮，这开车的人都全长鸡皮疙瘩了。啊，这个不够脆，
1: 不够脆啊，
0: 那个比这个脆多了。
1: 我再待会儿去食堂拿一个来刮给大家听。
0: 你早刮给你听啊，星星刮给你听。
1: 来 ，X 三说，你们有没有听过值班室里面的电话声音？那个值班室里的电话呀，声音非常大，座机应该是。
0: 尤其半夜3点钟响起来的时候，
1: 你为什么会在值班室啊？一个姑娘，你看她头像是个姑娘，
0: 那可能他们值班嘛，有工作需要的时候啊。
1: 医生，
0: 哦，对，医生，
1: 医生可能是啊。
0: 我觉得半夜的很多声音都会引起人的应激反应，
1: 因为
0: 本能的你会觉得一哆嗦一紧张，就觉得哦，是不是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1: 对，应该是医生，你看他头像，然后可能是晚上值班，
0: 虽然是个白衣小兔啊。
1: 啊，对，刚好是白衣小兔，
0: 约等于医生是吗？
1: 你看，因为你看小兔是红眼睛，这说明他经常值夜班，熬红了，眼睛都熬红了，所以呢，他说那个就是半夜比如值班的时候啊，你不能打手机，你得打医生的座机，然后叮铃一响，哎呀糟了，又要抢救啊，或者怎么样，
0: 对对对，
1: 有事儿，
0: 对，
1: 就是，我能理解，换位思考，
0: 就是谁听到这声音本能都会一哆嗦一害怕，
1: 哎，人家说做医生的，我问过一个做医生的朋友说，哎，你最害怕手术还是什么的？不害怕夜班，然后最害怕夜班里面这个有人给你送芒果，因为这代表今晚很忙
0: 啊。这样啊，
1: 然后呢说他们医生值夜班的时候不能吃旺旺雪饼，因为就旺旺就代表今天很忙和事儿多，旺事儿很旺，
0: 所以呢每个行业里面都有他自己的一些潜在的
1: 意识流，
0: 潜在的主流文化，老品种文化和习俗。
1: 人家说，哎，医生说，哎呀，这个对病人啊，他们对病人无微不至啊，或者怎么样，病人觉得很喜欢这个医生，
0: 啊，送芒果了，
1: 哎，给他来了一筐芒果，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医生一听到芒果，办公室都不敢回，
0: 有点慌啊，
1: 不敢回。好啊，不管怎么样吧，也希望各行各业啊都有自己这个轻松的地方，
0: 也希望今天上班路上一路通畅。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

0: 他念到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000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的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哦。约利洛的复古造型，甜酷风、休闲风，日常穿搭都能够 hold 得住。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活动，这款鞋子日常价598元的耐克的阿甘鞋，5折到手只要299元，299元。
3: 它的复古流线造型的完美修饰脚型，然后我有一双，穿起来呢就真是百搭，牛仔裤可以穿，短裤可以穿。然后呢，如果你是穿长裤啊，阔脚裤也能穿，脚感上面的轻量化的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日常逛街呀、通勤啊，长时间站立都没有压力，而且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哦。
4: 这款鞋子它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男女是同款的，所以大家可以和男朋友啊、女朋友啊一起买一个情侣款。今天呢，大牌限价5折之外，除了阿甘鞋，还有 Coach 的马车印花的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呢，大象新选5折，只要399.5。从加小到大码都有，真是这种经典的花纹是百看不厌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好的鞋、好的 T 恤都可以搭配一身哦。
3: 因为是5折的活动啊，刚才的鞋呢是299，那Coach的 T 恤的话呢是399.5，都非常的便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
4: 大象新选，用心之选，大家赶紧在后台呢回复918三个数字，或者是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
3: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来关注一下利息吧。目前呢，工商、农行、中行、建行、交通还有邮储6大商行呢持续发布了相关的公告。
4: 根据财政部等部门的最新通知，已经开始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主体贷款贴息政策扩大范围，提高贴息金额。
5: 贴息范围方面，6家银行明确，对于2026年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此前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财政贴息主要覆盖固定资产贷款，这次是首次将贴息范围扩大到了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金额方面，6家银行明确，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各家银行明确，银行办理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不会委托第三方机构办理。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直接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政府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4: 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专门解决重度失能人员长期照顾的难题。近日呢，国家医保局印发了关于做好长护险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统一规范了长护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和资金的监管机制。
5: 国家医保局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求的36项服务纳入了长护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
6: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提供的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定点长期护理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护理服务费用，以及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管理的费用等。失能等级评估服务费用由基金和个人承担，避免随意过度使用。

0: 估申请权。参保人首次申论评估合格的，按规定开展的定期复查评估费用，由产户险基金按规定支付。
1: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2: 确诊血栓要遵医嘱治疗，抗凝是我们治疗的基础，严重情况下可以做微创的介入溶栓、取栓的手术，绝对不要做按摩、热敷。外力晃动呢，极容易让我们的血栓整块脱落，诱发致命性的肺栓塞。
3: 接下来呢，带您共同邂逅滇池的秋日浪漫。眼下滇池绿道旁的粉黛乱子草开得正盛，粉色的花海紧邻滇池，距离融创文旅城也不太远，而且花期特别长，您可以规划时间，这个周末可以去观赏一下。
4: 8月底9月初，滇池绿道沿线的粉黛乱子草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大片粉紫色花穗连绵成片，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游玩。
5: 这里啊，免费对外开放，自驾过来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导航书香云海，周边有停车场，停好车之后步行就可以抵达绿道花海。
6: 我们姐每个星期都会有和带着家人带着朋友一起过来骑车来观赏这个风景，这个风景它特别好，很出片，我们经常拍了发抖音啊，发给朋友啊什么的，发给小孩看。
5: 花海的位置啊，距离融创文旅城大概有1500米左右，想要吃饭逛街的朋友可以骑共享单车前往融创滇池后海，那边的小吃、餐厅、游乐项目都很齐全。那如果您是乘坐公交车过来，沿途啊没有太多的商铺，建议大家自带饮用水和零食。
6: 好多好多，现在已经是晚了，如果早一点和晚一点的好多人来拍，因为现在有点热嘛，然后因为是早上比较人多一点。
5: 粉黛草的花期啊，持续到11月份。公交可以乘坐100路、244路到融创文旅城站下车步行过来。地铁3号线呢，到大余路站再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也可以沿滇池绿道骑行直达。建议您早上10点以前或者下午4点半以后来，光线更适合拍照，人流量也会更少。有空的话，可以来感受一下滇池边的粉色秋景。
3: 好的，今天是周五啊，我们也把这个美好的景色送给你，明天后天抽空带家人一起去观赏属于咱们春城最美的景致。
7: 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同时提醒大家，高速入城方向呢，现在压力比较集中，昆玉高速、昆玉民权立交周边车多啊，持续保持一个低速拥堵，进城的车流呢排队比较长。另外，城区呢人民西路的车流密集，通行比较的滞缓，提醒早高峰出行的车友呢一定要有序跟车，切勿夹塞抢行，平安驾驶，安全通行。

0: 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佟湘玉，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8: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5: 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

0: 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里的孩子很喜欢玩电子产品，他想知道青少年儿童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近视吗？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是一个所有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直接说答案，是的，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近视发生发展的风险，而且这种影响是明确的，有科学依据的。我从三个角度来解释。第二，蓝光的影响。电子屏幕的话会发出蓝光，它的波长较短，能量较高，长时间的暴露呢，会引起视网膜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还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干扰孩子的睡眠节律，睡不好也会间接的影响视力健康。第三，眨眼减少。孩子们看屏幕的时候注意力是高度集中的，眨眼的频率会明显下降，导致泪液蒸发过快，出现干眼的症状，就会觉得眼睛干涩发痒，想揉眼。
2: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凡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最近视力有点下降，他担心可能是出现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症状只有视力减退吗？其他的还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很多家长以为孩子近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来说一说近视可能会出现的表现的一些信号。第三，还会凑近看东西，比如看电视越坐越近，看书眼睛贴得很近。第四，畏光和揉眼睛。有些孩子近视的时候呢，会对光线比较敏感，在户外会不自觉地眯眼，或者是避开强光，频繁的揉眼睛也是因为视物模糊和视物不适。第五，学习成绩波动，孩子会因为看不清黑板，跟不上课堂，成绩下滑。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不爱户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会需要良好的远视力。所以呢，视力下降只是近视的冰山一角，眯眼、歪头、凑近、揉眼睛、视疲劳，这些都是重要的预警信号。家长们看到了呢，就要早点带孩子去做眼部检查。
0: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

0: 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一，生活层面的影响，这是最直接的。戴眼镜的孩子运动不方便，打篮球、游泳都要受到限制。冬天从室外进到室内，镜片起雾，看不清楚。将来考大学，有些专业对视力是有明确限制的，比如飞行技术、航海技术、消防工程、刑事科学技术等等。考军校、当警察也会有视力要求。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们做个近视眼手术就行了。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的度数过高，也是做不了近视手术的，或者说对近视手术的手术方式会有一定的限制。这些呢，实实在在的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展规划。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艾华，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玉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杨老，在刚刚解禁的清宫医案当中，关于皇帝用药的篇幅很大，比如说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这些人的用药，那您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过清宫医案的大家名家，古代帝王治病用药的这个主要特点您觉得有哪些？比如说这两天您讲到的太医御医们给皇帝治病，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法，还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1: 那么在御医给皇帝治病的过程当中啊，首先治病的方法上它独有这种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是跟民间最大的一个区别。
0: 嗯，
1: 就是你民间不管找什么样的医生治病，你也没有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
0: 嗯，
1: 这是第一个。其实呢，好多方面它都跟民间的治法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呢，还有一个就是入药的药材，凡是给皇帝调理身体治疗疾病呢，我研究的时候呢发现，无论是哪一位皇帝啊，太医们、御医们呢，这个给皇帝调理身体入药这个组方当中啊，入药的药材都是以20味药材以上的这种大处方常见。
0: 为什么呢？大处方。
1: 大处方没有那种3味、5味、10味、8味组成那种小药方，
0: 小方子，
1: 全是这种20味药材以上的这种大方子。
0: 为什么要用这种大方子呢？
1: 一开始对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理解，说为什么偏偏要用这么大的方子来调理皇帝的身体呢？时间研究这个清宫医案时间一长了以后，发现这里面呀，它完全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在《黄帝内经》呢，在几千年前就提到了一句话，叫治大病者需用大方。
0: 哦，
1: 哎，只有这种大方子，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处方呢，才能够兼顾五脏整体施治，达到一个全面性、综合性调理的一个效果。反之，你那种小药方子，你3味药、5味药、10味药、8味药组成
0: 小打
1: 小
0: 闹，
1: 小打小闹的那个，你治一些小灾小病的，它是有作用的。但是真正对一些想要综合的调理啊，或者是一些大病的调理的那种小药方的作用呢，是非常有限的。
0: 对，其实仔细琢磨琢磨，我觉得也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复杂的这个病症，你就得用复杂的方剂来治疗，就得用这种大处方来治疗。所以说清宫医案里面刚刚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皇室膏方，它就是典型的这种大处方。
1: 对，所以说大家拿到皇室膏方，有些新听众朋友不太明白啊，因为现在这个宣传多了以后鱼龙混杂，有很多老百姓说我也不知道你杨老讲的是真好还是假好。
0: 嗯，
1: 别的老师人家也讲课说他这个东西这么好那么好，没有一个老师说他这个东西不好的，那我怎么知道哪个是真好哪个是假好呢？
0: 嗯，
1: 我说你就一点你大概就判断的差不多了，我不能说这一点就能肯定判断清楚了，但是呢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0: 嗯，
1: 哪一点呢？你就拿着他这个药方的药盒子上他那个药组成的药材有多少味，你大概数数，你实数吧。
0: 对呀，你数一数，
1: 你查个数，你大概能查见吧？
0: 几个药材你能查明白呀？
1: 哎，说是你写自己名字都费劲的人，但你查个数大概能查见吧？你数一数有几味药材，这不最基本的吗？
0: 嗯，
1: 你得病，很多老同志那病得的得了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话，得的病都十来种了，自己能数数都能数出十来种病来。你现在看到一个药方子上面3味药材、5味药材，总共连你的那几味药材连你的病多都没有，你指望这样的药方能给你把病治好了？
0: 嗯，
1: 那不现实嘛。
0: 嗯，
1: 那一定是你得了这种大病、重病，尤其是复杂性的病症、一体多病的患者，那必须要怎么样啊？用这种几十味药材入药的大药方子才能够治得更好啊。
0: 对，
1: 哎。同时这个也是国家相关部门呢之所以第一个把皇室膏方解禁的主要原因。
0: 嗯，
1: 哎，为什么这个方子早不解禁它晚不解禁，它现在解禁了以后呢，全国9个地方有了供应了，主要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全面

0: 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了。
1: 嗯，
0: 进入人口老龄化的社会以后呢，人老了生病，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哪呢？就是一体多病者，大病老病者居多。
1: 对，
0: 对吧？
1: 身上的病，
0: 人老了生病的话，你各个地方磨损几十年了，你到处是毛病。
1: 对，杨老给大家讲过，就像我们开了10年、20年的车，就得大修了，哪哪都有问题。
0: 哪哪都有问题了。你说你那个肾用了，你活70岁了，那个肾用了
1: 70年了。
0: 你那个心脏不，它也用了70年了。
1: 嗯。
0: 你那个胃不也用了70年了吗？
1: 其实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说一台车，那铁疙瘩，咱说你也用不上50年呢，是不是？20年就报废了。
0: 20年你都费劲了。
1: 啊。
0: 啊，你这汽车呢，铁打的，它20年就报废了。你人，你看看五脏六腑肉做的，它还能够磨70年、80年，活得好人，
1: 哎呀，很了不得了，
0: 活100年，那很了不得的事情了。
1: 嗯，
0: 但是你一老了以后，你明显就五脏六腑各个零件它都老化了，都出毛病啊，它不是一个地方出毛病啊。
1: 嗯。
0: 啊，或者说它一开始就一个地方有毛病，它慢慢带着就好多地方都有毛病，因为五脏六腑是紧密相连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想一想，按照现在的医学，就西医这种治病的方法，一个脏腑上一个病给你开一种药，10个病呢给你开10种药，最后很多老同志为什么说家里现在能开药铺了？
1: 嗯，
0: 这病也治不好。我说你当然治不好，
1: 嗯、
0: 那不就是头疼医头，脚疼治脚吗？他绕着圈的得病，你绕着圈的吃药，你永远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啊。
1: 嗯，
0: 反之，像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解禁了以后的话呢，它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呢，强调的是什么？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种整体的大药方的大组方啊，对全身进行一个整体的调理下来以后，就可以解决什么？很多老慢病患者常年大把吃药，药毒蓄积，五脏受损，以及你治疗负担重的一个问题。
1: 嗯，太好了。也就是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看你得5样病，你一天吃6种药、7种药，这个情况，随着黄氏膏方这个寓意文化代表方剂开始供应，只要对症，我们很多患者咱就可以通过这一个药方子代替你现在吃那100药、5种药、6种药、7种药。
0: 对，因此我们提醒大家，只要是身患3种以上慢性病的患者，只要你身上有3种以上慢性病的，
1: 嗯，
0: 哎，你给我们打个电话，你咨询清楚，问明白了，你的症候适合用这一个方子啊，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来调治的，那么你就可以尝试一下嘛。
1: 嗯，
0: 那你只要正合适合，我也不建议呢啊，说是你一下子说用这个方子是3个疗程、5个疗程这么买。
1: 嗯，
0: 那现在有些宣传告诉你，这我吃这个吃我这个药就行啊，3个疗程包治包好，3副药包好了啊，那其实我说不好听的，那不就是一锤子买卖吗？
1: 嗯，
0: 但是黄氏膏方用不着大家，我不建议大家呢动不动一下子什么3副药、5副药那么往下买，不用。
1: 嗯
0: 啊，你先用它1个月就行。
1: 嗯。
0: 就1个月，
1: 对，
0: 你不管是多么大的病症的患者，还是多么小的病症的患者，你要觉得是，哎，这个寓意文化这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而且呢药盒子我也看了，那真材实料有东西的，光写在药盒上的药材就20多种，这种大药方呢能够呢整体治疗我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我想试一试，那就先试它1个月就行了。
1: 嗯，
0: 就1个月下来就行了。那快的患者用不着1个月，他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啊，他就能体会到你吃民间的中药、西药、蒙药、藏药、苗药、满药，可能治了3年、治了5年都没有的作用。
1: 嗯，
0: 哎，你见着好了以后的话呢，你先上车后买票，然后呢，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你接下来治了？
1: 对，
0: 你用不要买，用不着像买那种什么3副药包好的，你买完以后你心里就一下子打了鼓了。
1: 嗯。
0: 哎，你越吃越后怕，越吃越觉得吃亏上当了。为什么？很多药都是那样，3副药包你好了，结果你吃6副它也不起作用。
1: 嗯，
0: 那不钱就打了水漂了吗？
1: 对，
0: 这个用不着。这个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首先我这个节目就是我能给你治的才给你治，治不了的我不耽误你。
1: 嗯，
0: 这句话我讲了20年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呢，很多老百姓认我这个节目，确实我们也就是实实在在这么做的，因此我们的节目能讲20年。
1: 对。
0: 黄氏膏方呢供应了20年，受益的患者几十万人，能够走到今天。
1: 嗯，
0: 你反观呢， 其他的节目能有一个节目，别说二十年，他给我做十年，
1: 你坚持俩月都难。
0: 哎，很多的节目俩月你就找不着了
1: 啊！
0: 哎，因此呢，我们实实在在的，我们适合的你让你用，不适合的话呢，你别买。
1: 嗯，
0: 哎，你就先能用它一个月，你试一试。这一个月用下来以后呢，确实让你心服口服。

0: 敢给你保证，就是能治的我给你治，治不了的我绝不耽误你。
1: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养老，踏踏实实，科学严谨，就是让大家真的你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你来用药啊，你来咨询求助，能治的给你治，不能治的绝不耽误你，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说我们老慢病患者，您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欢迎走进我们的节目，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既有脑血栓，还有高血脂，还有高血压，还心脏不舒服这样的患者，如果用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这个御用方剂黄氏膏方来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代替他原来吃那一把药？
0: 那你数到的这几样病症同时在一个人身上，
1: 啊，
0: 同时有的话，这个几率太高了。
1: 嗯，
0: 很多患者脑梗、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有的人还添个高血糖。
1: 嗯，
0: 哎，三高症加心脑血管病。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按照常规的治疗的方法，你脑梗、脑血栓是不是得开好几种治脑梗的药啊？
1: 嗯，
0: 你心脏呢又得治心脏的药呢，少了说一种，多了说两三种也得开吧。
1: 嗯，
0: 再加上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什么降血粘的，那就加起来一天吃5-6种、6-7种药了。
1: 嗯，
0: 他问题是这么吃药是治不好病的，吃着降压药血压下来了，血糖高了。吃了降糖药呢，血糖下来了，发现呢脑袋开始迷糊了，再治脑袋吧，心脏又犯了病了，你永远是摁下葫芦起来瓢了。
1: 嗯，
0: 啊，因为你这就分开给他治了。而我们通过御药黄氏膏方这种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强调的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源，那一个方子里面它是几十味药材同时来给你调的，这种方剂这个治病思路来看的话呢，用这一个方子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
1: 嗯，
0: 啊，尤其像这种病症的患者，你提到既有脑梗，还有心脏病，还有血压高、血脂高等等，这些失眠呐，等等，这样的病例太多了。
1: 嗯，
0: 啊，我几乎每天都会接诊到了。
1: 嗯，
0: 我不知道爱华你记不记得，就在这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毛病。
1: 对，
0: 啊，脑梗他是6年犯了3次，那个患者
1: 是是是
0: 啊，6年犯了3次脑梗，
1: 就特遭罪，家人都很崩溃的
0: 啊，重度瘫痪在床。
1: 嗯，
0: 啊，重度瘫痪在床，那个胳膊跨框，
1: 嗯，
0: 跨框的这个手转着好几年了，那个手转的打不开。
1: 嗯，
0: 夏天呀，说给他想洗洗手洗不了，那手心里面转的都有味儿，都馊了。
1: 对对对对，
0: 那自己形容的非常痛苦的几年，那6年犯了3次，最后越犯越重，最后瘫了，心脏也不好啊，还血压高、血脂高，还糖尿病，一大堆的病，说他一天得吃9种药嘛。
1: 嗯，
0: 啊，你那个患者，我们就前两天刚接的这个患者的电话。
1: 嗯嗯，
0: 我记得他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他刚用了2个多月的黄氏膏方，啊，不到1个疗程的黄氏膏方用下来，这老爷子现在呀，把着那个床沿呀，扶着点墙啊，他现在能把大小便送厕所里了。
1: 嗯，
0: 你看。像这个患者呢就非常的好，但是有一点，他自己提裤子还有点费劲。
1: 对
0: 啊，弄个松紧带的还行，他要是弄那个裤腰带的他系不了。
1: 但是那家里人已经是超级满足了。
0: 阿弥陀佛了，原来瘫痪在床，6年犯了3次脑梗，已经瘫在床上的一个患者，用了2月黄氏膏方，2个月多一点黄氏膏方用下来，都已经能下地把大小便送厕所里了，这多大的进步啊。
1: 嗯，
0: 这个要找西医大夫给他看过病的医生来讲的话呢，他信都不敢信呐。
1: 嗯，
0: 这作为患者来讲，他如果不是自己有这种效果，他要听别人说，他打死都不能信。
1: 对
0: 啊，因为有的人吃别的药呢，吃3个月、吃半年、吃1年，他都没有这个作用，结果他用黄氏膏方2个月就这样的。
1: 嗯，
0: 而且他讲他这个心脏来得更快呀，他那个心脏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他就心不突突了。原来那个心一突突起来了以后呢，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维特勒克天天吃，现在用黄氏膏方半个多月的时候呢，那个心就不突突了。维特勒克到现在一片都不用吃了，他这个心脏不犯病，他想都没想到啊。
1: 嗯，
0: 哎，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稳定了，降压药、降糖药呢都在往下减。 同时呢，脑梗的后遗症恢复的这么好，两个月的时间，包括他那个心脏也舒服了，贝塔乐克都不用吃了，你就想一想。

0: 啊，不用黄石膏方的两个多月，不到一个疗程，减了三种药了。现在
1: 对，
0: 啊，睡觉也好了，吃饭也香了，人的精气神也上来了。你就想想，就这样的患者，他能不认可黄石膏方吗？
1: 太认可了。
0: 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活动开了以后呢，一个是不用担心这个病再复发了，另外一个是不是咱就有盼头有希望了，你到冬三月到过春节的时候是不是就能走动走动了，
1: 哎，
0: 这人不就活得越来越有希望有盼头有奔头了吗？
1: 嗯，
0: 反之死气沉沉的在那个床上呢，如果说再待上个一年半载的，那不就完了吗？
1: 嗯，
0: 瘫痪在床的患者，那五脏的功能呢衰退的是非常厉害的。不用别的，瘫在床上有个三年两年，这种患者，到了冬天，肺部一个感染控制不住了，大面积的肺感染，那就能要了命了。
1: 对，
0: 还别说这个脑梗要你的命了。所以说，你看这老爷子，他恢复的这么好，用这一种药，两个月代替了他原来吃的三种药，而且脑梗恢复成这样的，心脏病恢复成那样的，他能不高兴吗？
1: 对。
0: 这就是黄石膏方能够在全国九个地区供应以后呢，这么多老百姓认可我们的节目能够讲20年的重要原因所在。
1: 嗯，对，其实这种奇迹每天都在上演。老人家今天这种情形，对于患者本人，对于患者家属来讲，真的是莫大的进步，莫大的惊喜。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听了这节课的脑梗的患者，大家不要灰心，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要选对方子用对药，你真的也有望康复。可能你还有心脏病啊、高血压呀、啊糖尿病啊、高血脂等等哈，以前一天吃6种药、7种药也没把病控制好，甚至于非常的绝望。但是这种御医文化治病法，御用方剂黄氏膏方，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来用。你笨想，就如果它效果不好，如果它效果一般，会不会有20年我们的节目啊始终如一在给大家，我们的养老给大家去讲，有没有可能？不可能。20年对于医疗节目来讲，这也是一个奇迹。是什么在支撑？是大家信赖养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黄氏膏方的功效。所以大家想感受这种御医文化治病法，一定不要错过机会。好，接下来养老我们马上来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已经全线爆满。
0: 好的。
1: 嗯，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哦，您好，杨老师。
4: 是用的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5: 我们两个人用了4瓶药了，都很见效。
4: 一人用了2瓶黄氏膏方了。
5: 他是第3次脑梗犯了，就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4: 嗯，
5: 完后哈，我也是就是听这个广播，听到您讲解了，哎呀，您讲解的还很诚恳，让我们听得很明白。
4: 嗯，
5: 所以我们就买着，就想买这个药试一试。没想到一用哈，很神奇。
4: 嗯，
5: 我是星期4下午接到的这个药，我等于星期4晚上给他用了。 用第一次，本天早晨第二次，我还问他，我说老伟管用吗？他用手指指脑袋，还说我不孕了。哦，我说那还管用，吃饭的时候喂他还行，喂水的时候他呛。
6: 对，
5: 我喂到第三次，我喂他这半碗药啊，一勺一勺都喂进去了，一口都没呛。我当时都很，哎呀，我说老伟，他自己他都激动的哭了，他都
6: 啊，
5: 就完后哎，他就开始让我用，我那阵我还没用。
6: 第二顿的时候呢，头就不晕了，脑梗三次的患者，吃到第三顿的时候呢，喂这个药的时候呢，喝水不呛了。
5: 对对，
6: 这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哎、家里的病人就是这有这种表现，你要听别人说，你无论如何你都不相信。
5: 不相信，我们家人现在都来上我们家来看他表演来了，
6: 嗯，
5: 你知道吗？
6: 啊、
5: 他现在一步一步的好到什么程度啊？喝水不呛了，而且等十几天的时候他要坐起来。
6: 嗯，
5: 他坐起来第一次坐他只能坐五分钟，
6: 嗯，
5: 然后现在他能坐半个小时。
6: 哎呀，原来坐都坐不住的一位患者，
5: 坐不住，不敢想。我告诉你，我们这都是一个从医院出来，一切后事都准备停当了，就准备抬回家来，是这样一个结果的人。
6: 哎，
5: 没想到今天这样，
6: 哎，
5: 要不然都上我们家看结果，人吃那都再买用这个药，就说要不是看见你用，真不想到哎能有这么好的药。
6: 啊、他又是两瓶多一点，你用的一瓶多一点，这两瓶多一点不到三瓶药用下来，三次脑梗的患者原来坐都坐不住，现在能坐半个小时了。
5: 嗯、
6: 原来呛水呛食那是吞咽神经受损了，现在吞咽神经恢复了，不喝水不呛了，基本上。
5: 不是，
6: 这都是医院给判了死刑的患者了，你是三瓶黄氏膏方不到又制成这样的。
5: 哎呀，我们老百姓能用上这皇室药方，真是想不到能收到这么大的效果。哎呦，真的太好了！
6: 那赶上好时代了，这叫命不该绝，这就该着。你看呢？
5: 哎，
6: 咱们有了这种豫文化代表的药方，有供应了，听着也没含糊，没犹豫，马上就给他用了。用了以后就好。
5: 嗯，现在他坐起来啊，他现在他的好转是嘛？现在就最近啊，他坐起来不流口水了。就以前都是流个不停吧，您知道这种病，他那口水都流个不停，现在是这样了，而且还能说话。第一次说最多的时候，我会说话了，就是我会说话了，说的不清楚啊，你能听得明白。像现在呀，大点口，好像呛啊、噎呀这些话都能说了。
6: 哎呦，
5: 现在
6: 太好了！
5: 现在。
6: 这在我治疗的脑血栓、脑梗的中风偏瘫的患者当中啊，这都是见效非常快的患者。你说吃到第二顿就见效的患者非常的少，一般的患者也得吃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才见效的。像他这种患者体质非常敏感，因此呢，十斤药才出八两这种高倍浓缩的药膏啊，吃上第二顿就管用，非常的好。那照着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将来他这个，你别说他将来呢有那么严重，说家里都给准备后事了，照着他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他将来恢复生活自理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我觉得是最近啊，这有三天了，您知道他又好转了是嘛呢？我扶他坐起来，然后我让他躺床上，他这个腿我让他自己往床上搭，他现在这条就是这条左腿，他能整个连大腿都抬起来了，能挪一大步了，往里错一大步，以前是错一寸一寸，现在这条腿能抬，连大腿都抬起来了，往里挪。他现在
6: 非常好，这是那个神经功能慢慢也神经线通了，这就是豫文化都有这种经满随生法，新的脑神经细胞再生出来了，把它断开那个神经线连上了，脑子现在开始慢慢能控制这条病腿了，你看。他慢慢就能动了。
5: 哦，对，哎，我就说，哎呀，这腿抬这么高了，连大腿都离开床往里挪了，他都有这个功能了。现在，
6: 哎呦，太
5: 好，
6: 嗯。
5: 我再跟您说说我，我呀哈，从去年哈，我摊上了一件大事儿，所以哈，就是忽然间我就不睡觉了，就是让这件事儿给我造成的，我就不睡觉了，结果也就是失眠，失眠了一个月吧。一开始失眠，我不知道失眠有这么严重的后果。等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忽然间觉得没有力气了，干不了活了，就坐也坐不住了那样的，我才开始看病，好像也扎针灸啊，也吃糖药啊，好像都不管用。 后来就是还是不睡觉嘛，拖的把我这心脏真的就是开始后背疼。最厉害的那次我去医院的时候，就是这前心横着哗一股凉劲儿过来了。哎呦，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还没反应过来了，呼又一股热，就一股凉一股热。我说坏了，要死了。我拿起包来我就往医院跑了，我就去医院，到医院人就给我留下了，说让我那个住院。后来吧，他给我住院检查哈，他就是说检查完了就是你缺血太厉害，整个就好像心脏前后左右什么臂也都缺了，
6: 大拇指
5: 缺
6: 血了
5: 太厉害。我就听您这个药的时候，我就是冲着您这个失眠来的。可是让我意外的是嘛呢，我这后背心脏不疼了。
6: 你用了黄氏膏方心脏不疼了？
5: 不疼了，我就用了三天，他是吃了三次，我是吃到第三天。你想啊，我伺候一个这样的人，从早晨起来就是买呀、做呀、洗呀、喂呀、弄呀，一直得到两点钟我才能够吃完饭、食弄完我休息，所以我这后背就几乎是疼的。哎，我那天我觉得我后背怎么不疼了呢？我从吃完那药到现在我能睡觉了，哎呀就睡觉了。哎，我这个好了，心脏好了，我也高兴啊，也谢谢您，也高兴。
6: 因此你这种情况的患者用黄氏膏方，你现在怎么用的？
5: 我用十五颗，我用十五颗，我也给他用三七粉。
6: 就是三七粉，别的都没有是吧？
5: 没有。
6: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什么呢？你用茯苓，你从药店买茯苓。
5: 哦，茯苓，
6: 对，哥，你买三百克的茯苓。每次二十克，熬成一碗药汤子，分成两段，拿着药汤子把黄氏膏方跟三七粉调开的送下去。
5: 把这三种搁在一起，
6: 搁在一起，这个是熬成药汁了，然后把黄氏膏方跟那个三七粉就搁在一起调开了送下去。
5: 哦，熬多长时间呢？
6: 大概呢添一碗半水吧，你熬成一碗药汁就可以了。
5: 哦，好，
6: 你这样的他以后你这个睡眠就能够好得更快一些了，能调过来了，这就是时间的问题，你放心调吧。
5: 行，
6: 好好治病吧，这么调完以后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好，谢谢您
6: 。哎，我祝你们健康吧。好，
5: 行啊，谢谢。
6: 哎，
7: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杨老师，
6: 您好。
8: 哎呀，想死我了！我有点激动了，太难了。
6: 别着急，咱慢慢的讲。
8: 我这个病啊是太重了，所以给你添很多麻烦，就去黄老师了。
6: 您说你今年多大岁数啊？怎么难受呢？
8: 我今年73岁。
6: 嗯。
8: 我身体挺好的，突然的就从去年吧，腿呀、走着走着呢，就是小腿肚子下边呢，就是发麻。哎，我就我蹲下以后，我拖几下就来接着再走，从那回来到医院检查，他叫我做什么照相啊，做核磁这个那都做了，最后呢就是嘛的腰椎管狭窄，那是压迫了个脊椎骨，是压瘪了，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呢，我就是到那一次，我一看要出院吧，他们在医院躺着，结果也不吃药，也不敢嘛的，我就回家躺了，躺俩月我就起不来床了。两个腿就动不了了，就是这么种情况。
6: 等于呢，当时医院经过呢，给你主要是怎么治疗了呢？做牵引了。
8: 医院他没给我治疗，他就叫我回家那个仰卧躺着，只有这么，但别的没有法。
6: 啊，也没什么开药。
8: 没有。
6: 啊。
8: 就厉害了。后来他们就贴膏药，贴这膏药，还那李家团那膏药也贴完也不管事儿，是吧？直到现在贴7个疗程也不管事儿。我回来，
6: 你贴10个疗程以后，贴膏药哪能把腰上的病贴好了？
8: 到您那个嘛的那个讲座，到家跟我一说呢，转天就买这药了，我就吃了。吃完以后倒是有好大的那个改变，我现在能翻身，能跟那个左边翻右边翻，原来一直就那么躺着。哎呀，我看好像是就比原来就强多了吧，对，它能动了。
6: 原来翻个身也费劲呢，现在能翻身了。
8: 现在能往左边那个躺一躺。翻过去，也能往右边那个躺一躺。
6: 现在总共用黄氏膏方治了多长时间了？
8: 快3个疗程了吧？
6: 用了4-5个月的时间下来以后。

0: 那你看这个腰椎管狭窄，这严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患者，腰椎管狭窄压迫坐骨神经，已经导致呢卧床
1: 俩
0: 好
1: 那个，
0: 长时间。
1: 对对，那脊椎骨那个管吧，它是压瘪了，说的。
0: 对，非常严重。这种患者呢，西医大夫基本上没法治疗。
1: 啊，对。而且来说，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嘛呢？我是一吃，我不吃时候肚子也不疼也不痒，就是开始就尿的血浆色的，就跟那鱼肚子里边的臭味儿啊，粉肉粉色的那个，一固一固的，隔几天一固，隔几天，这几天就好多了，尿频，是啊，现在尿频也好多了，夜里就一两泡尿，是吧？
0: 你包括你尿频呢，跟这个都有关系。因为呢，腰上出毛病，首先跟肾经有关系，因为腰为肾之宅地嘛。再加上呢，
1: 啊，
0: 跟肝也密切相关。你腰椎管之所以狭窄，是那个黄韧带增厚啊，腰间盘前后的错位啊，导致椎管狭窄。黄韧带，韧带就是筋嘛，啊，肝藏血，血养筋嘛，肝不藏血，血不养筋，黄韧带增厚了。因此，我们用黄氏膏方呢，由五脏六腑来治这个腰椎病，无论是腰间盘突出的、脱出的、膨出的、腰椎管狭窄的，这个从源头上给他治这种病症的话呢，这个效果要好得多呀。几个月用下来以后呢，原来翻不了身，现在能翻身了。你这个病好治了，将来有希望。咱们不用别的，将来能够起身，能够下床，就能够呢出去遛遛弯，腰不疼、腿不疼的话呢，这个是大有希望的。
1: 哎呀，杨老师，谢谢你了！哎呀，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0: 哎，你好好治吧。
1: 那个，我身上那个脂肪瘤啊，那个脂肪瘤啊，我大腿上就跟鸡蛋似的那么两个，现在也软了，个人感觉小了也软了。
0: 啊，原来那脂肪瘤是发硬的是吧？现在变软了。
1: 对，
0: 好，
1: 那个
0: 体内的
1: 头
0: 痰
1: 发
0: 湿
1: 也
0: 就化
1: 变
0: 开了。
1: 黑，
0: 啊，头发也
1: 发
0: 变黑
1: 色也
0: 了。
1: 正常了。头发也变黑，挺好，挺好的，药太好了，啊！我不管
0: 啊，
1: 它
0: 这
1: 吃
0: 是
1: 多
0: 预
1: 长
0: 药。
1: 时间，我一定得把它养好了。杨老
0: 啊，你
1: 师，
0: 好好
1: 行，
0: 治吧，甭管多
1: 谢
0: 长
1: 谢
0: 时
1: 您
0: 间，
1: 了。
0: 咱一直治好了
1: 我
0: 为止，
1: 好
0: 要
1: 了，
0: 不
1: 我
0: 耽
1: 就
0: 误去
1: 上
0: 这
1: 您
0: 块
1: 那儿
0: 罪
1: 去，
0: 呀。
1: 谢谢您去，我给您磕个头吧。
0: 不用客气，老人
1: 哎
0: 家，你好好治病就行了。
1: 呀，哎，好了，
0: 保重身体
1: 哎，
0: 啊，按时用药，祝你健康吧。哎。
1: 行，您忙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是杨浩老师吗？
0: 是我亲家，
3: 我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咨询一下，
0: 老伴儿
3: 我
0: 多
3: 老
0: 大
3: 伴儿
0: 岁数？
3: 今年77岁，第一个是有这个胃部天天烧心，吃嘛烧心，另外啊，这个是腹部啊，这个是肚脐以下啊，一叫手一摸就疼，反正一天不老死了，他也不怎么太剧烈，疼的不能太剧烈。完了，撕撕拉拉疼，
0: 一摸感觉里面撕撕拉拉疼是吧？
3: 那不过是吧，它也疼，它不能说疼剧烈，顶不住个，不那样，知道吗？这一个，它嘴巴还老苦，你知道吗？另外它有血压高，还有那嘛呢，叫人马突出，走远道走不了，知道吗？得推着小车啊，能走，不推小车走不动了就不行了，腿。眼青光眼呢，左眼呢失明了，右眼呢是0.3到0.4的样子，你知道吗？光一个上一个晶体，现在都那么个情况。我想跟你俩说说看，你有没有好办法给他出个办法给他治治？
0: 他这个肚脐以下这个疼，用手摁着点儿，暖和一点，用个热水袋捂在这儿，能不能舒服一些？
3: 还没舒服，就拿去带个布啊，就好一点。
0: 大便小便怎么样啊？
3: 大便啊，有点干，你知道吗？它都不拉稀。
0: 小便怎么样啊？
3: 晚上啊，这一回，有的时候还一宿还不憋便呢，
0: 就
3: 就
0: 是
3: 憋尿了。
0: 次数不多，小便的时候呢，有没有那种烧灼感呐、小便发黄啊、异味重啊那种情况有没有？
3: 没什么感觉，这个没注意这一项，
0: 也没
3: 反
0: 有
3: 正
0: 这
3: 你
0: 些
3: 这，
0: 表现，要有不就注意了吗？你不舒服不就注意了吗？那证明还
3: 对，
0: 真没有。
3: 没对这些，反正这小便的就完了。看不出来，不注意，没注意这个事。反正
0: 平常
3: 小
0: 他
3: 便
0: 的
3: 完
0: 脾
3: 了，
0: 气大不大？爱不爱生气、着急的，
3: 就
0: 对
3: 是
0: 吧？
3: 搁那生气、着急的，你知道
0: 哎，
3: 吗？
0: 精神，你看他这 抠苦的人呢，这抠苦就是胆经上的病症。

0: 啊，爱生气爱着急的人往往就口干口苦，是比较常见的。
1: 啊，对对对。
0: 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呢，他这个有口气呀、
1: 啊、
0: 结出点肝气了、然后呢肝气又横逆犯了脾胃了，导致呢胃气降不下来，导致烧心呐、反酸呐、这些情况，最后呢肝木克了脾土了，导致脾越来越虚了，出现了脾下脾周的疼痛，这都是脾虚呢导致的。脾又虚了以后呢，肝的藏血又不够，肝火为什么旺啊，为什么脾气大呢，因为它肝血不够用了，因此肝火越来越旺，最终呢导致呢肝不藏血，血不养筋，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这样的病症就出来了啊，包括你眼睛上的病啊，都跟他这个肝的是密切相关的。因此这位老人家呢适合用黄石膏方，用这种口服药膏剂型的药调理这种尤其是脾胃上现在虚的非常厉害这种患者，他十二味药材呢调理脾胃啊，十一味药材呢疏解肝胆之气，整体治疗下来还有八味药材养心，十味药材温肾呢，这样整体治疗下来呢，吃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快的话就有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他这个烧心呐、口苦啊、肚脐以下疼啊，这个情况呢逐渐就开始有变化了。一个月左右呢你再去观察一下，到两个月左右呢他腰间盘突出，这个腰疼的直不起腰啊，包括呢血压高啊，这眼睛上的慢慢就开始有变化了。因此呢通过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刚刚解禁的皇家御药整体的治疗下来呢，老伴这些症候呢都适合治的，而且一点点能够纠正过来了。
1: 得怎么吃吧？得十八道。
0: 它里边呢有那个小量杯，一开始用的时候啊，像老伴这种情况，你早晚就给他吃五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哦，五克啊。
0: 早晨饭前半个小时吃一次，晚上饭后一个小时吃一次。
1: 行，好好好
0: 好吧。用上半个月就能给我来电话，我祝他早日康复吧。
1: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杨老师你好。
0: 啊，是用着黄氏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3: 我已经用了两瓶了。
0: 啊，两瓶。这两瓶下来感觉怎么样啊？
3: 我感觉还挺好的。我上这跟杨老师说一下，就是说首先得感谢这个导播跟田老师给我这次机会跟你通这次话，也是非常激动。
0: 不用客气。是什么病症啊？
3: 我原来呀就是脑供血不足，走到室外写的晕头转向。脊椎不好，脖子疼，脑袋疼。腰间盘突出。胃不好，反酸。
0: 这就是身体上大大小毛病太多了，就人上了岁数以后啊，各个零件磨损过度了，就跟那老爷车一样，全是毛病了。但是呢好在呢还没大毛病。
3: 是。我用咱这药呢，这是挺好。这个，原来我去年开始有脱肛，有痔疮，后来好面的就脱肛。现在我这是这个脱肛倒是好了，便秘。
0: 用黄石膏方呢，这两瓶下来以后呢，脱肛好了，不往这个肛门不往出掉了。
3: 便秘改善的更好了，就是一天一次。
0: 原来那个大便干结是吧？
3: 这个甲状腺有结节，这是。甲状腺结节呢，原来是1.9，今年检查都有点缩小了，1.5了。
0: 好，甲状腺的结节逐渐的缩小了，这个心头这个隐患的慢慢就消除了，要不然甲状腺结节时间久了以后呢，怕它向坏的方面发展。
3: 都是。我跟杨老师说说，我这个改变的这个什么，头晕好多了。
0: 用黄石膏方两瓶下来，头晕好多了。
3: 这个颈椎脖子不疼了。
0: 原来那个晕呢、你说那个头晕的晕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感觉一转身脑袋忽悠一下的。
3: 现在一早上起来走道子晕头转向，心里面心。现在倒是好多了。现在就是胃这个反酸，每天打去年开始每天晚上吃完饭反酸。我觉得咱喝了咱这个膏方胃

0: 晚上没声了，跑了。
1: 嗯。
0: 这个颈椎不疼了，扭身什么的自如了。
1: 嗯嗯，
0: 要是没时候我要旁边有个人，我不能说扭过脖子去，我连身也扭过去跟你说话。
1: 对，大转身，现在单定单转脑袋能转过去了，刚用了两瓶黄石膏方，这个颈椎病就大见成效了，是吧？
0: 嗯嗯，我今儿个开始打的第三瓶。
1: 哎，你看，那这就是选对方子，用好药病，说好就好了。颈椎腰椎病很多患者说治不好，我说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有五脏六腑往这个颈椎跟腰椎上治呢，这种颈椎病腰椎病一点点能够恢复过来了，非常好。你腰椎你这个胃呢已经是反酸大见成效了，凡是这种胃酸呐、胃胀啊、胃疼的患者，吃很多药片胶囊吃进去胃反而更加不舒服的，我说把黄石膏方这种口服的药膏用上，这种病症的患者呢一点点都能够调理过来。你看这两瓶药呢反酸就开始见成效了，
0: 就是是
1: 头晕开始减轻了，表明脑部供血供氧开始改善了，这样呢咱们就脑部供血供氧这个一治好了以后，防止掉脑梗啊，颈椎病呢这个逐渐的开始见成效了，一点点的包括这个甲状腺呢，包括脱肛的问题呢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那你行了，这点毛病你整体的用黄石膏方治吧，应该是一点点能恢复过来的。
0: 我这是还用什么药引子吗？我现在吃的是什么三七粉。
1: 现在黄石膏方早晚用15克是吧？
0: 啊，我
1: 三七粉的是
0: 打开这三片我就15克了。
1: 15克，然后呢把那个三七粉呢早晚加2克就可以了。
0: 哦，还用别的吗？
1: 别的咱是不用加。
0: 行，
1: 那就坚持治疗，再接再厉。这两瓶药这么好的效果，你将来这点毛病呢应该是治得非常理想的。
0: 谢谢哥，谢谢杨老师啊。
1: 哎，再接再厉，坚持治，祝你健康吧。
0: 啊，你代表谢谢老师们。
1: 嗯，
0: 谢谢杨老师啊。
1: 好，我一定表扬他。再接再厉，祝你健康吧。
0: 好嘞，谢谢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我就等了老半天了。
1: 已经等半天了。
3: 哎，首先我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啊。
1: 嗯，
3: 我本身是20多年的糖尿病吧，
1: 老糖人了，
3: 什么药都吃过了，这个就不用消失了哈。
1: 嗯，
3: 另外这些广播没事我听广播，那听这些广播，各式各样的各种药，什么电台电视都听过，但是呢，我总有，我也看过这些个书，什么《黄帝内经》了，《伤寒论》什么的，我也爱看书，所以呢，我选中了您这档节目，我先买了试试，试试以后我第一瓶还没吃多少了，我就感，我是嘛症状呢？糖尿病的并发症几乎都有了，是不是？
1: 嗯、
3: 简单接说，最难受的就好免，我就心脏不好了，明白了？我做过心脏这个 CP 彩超啊。说我的主动脉硬化，这都老年性的常见病，所以呢，我就吃这丹参滴丸呢，这那吃了一阶段，知道吗？
1: 嗯，
3: 吃点就管点用。另外呢，就是最难受的就是排便困难，不是便秘，而是糖便，不吃药下不来。你要不吃药，一个礼拜弄得我这个肚子、鼓胀气。
1: 嗯，
3: 什么中医世家，什么这医院那院，花不少钱，但是效果不好。明白吗？所以我呢就有时候太憋着，这时间太长，我就得吃点泻药啊，吃完就接两三遍才静了，明白吗？静了，而且那个便也不是好色儿，黑乎乎，明白吗？所以我选中您这档节目以后，吃完了我就觉着我的身体有劲儿了，我现在腰酸的腿迈不开步了，也照过相啊，长点骨刺了，我这都知道。最后我一看，我就试试，我先试完挺好，后来我又买了一箱，明白吗？
1: 那老爷子说用了一瓶下来以后就见了成效，是先是哪些方面见成效了？
3: 就是我的腿坏了，上楼都要扶着了，我现在72岁啊、要扶着了，我一看下楼也不行了，坏了，我觉得这能力了。吃完这以后的第一个感觉我有劲儿了，明白吗？有当然起过，所以又买了一箱，买了一箱以后呢，就是 继续喝，现在已经喝到八天了，知道吧？
1: 嗯，
3: 我就感觉到上下楼我就不用扶着了，明白吗？另外
1: 原来扶着栏杆走，现在呢不用扶栏杆了，上下楼呢自己抬腿落脚，感觉那腿能使上劲儿了。
3: 哎，对对对对。另外你比如说平常洗个头发时间长，这个腰就起不来了，是吧？就是身体就僵硬了，是加上糖尿病喝了呢好多了。哎，原来你比如说三五天不接大便那就坏了不得了，现在啊接大便呢，哎，他也不是那么难受了，知道吗？
1: 嗯，
3: 肚子不是那么僵硬，胀肚子软和了。
1: 嗯，
3: 最高兴的一点什么呢？哎，吃完以后啊，成了角了，而且变黄了，
1: 啊、
3: 明白吗？
1: 啊、
3: 这是最好的一个现象、
1: 嗯，
3: 因为我这个病时间太长了，我从三四十岁那睡觉就做梦，就肾就不好。
1: 嗯
3: 天，本身肾功能就不太好，我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我这个起夜就没法了，六七次起来就也不尿，也许尿点儿。现在什么呀，夜已经起到三次了，晚上我也不老喝水的。
1: 那、哎、小便现在也改善了，大便也改善了，腰也舒服了，人也有劲儿。
3: 尿不成那么多了，挺好的。
1: 八瓶黄石膏方，六瓶是一个疗程，八瓶用下来一个疗程多点下来以后啊，见到用明杰的药方子治了二十来年的没见到的效果了。
3: 对对
1: 对吧？
3: 对，
1: 这样一来的话呢，他只要呢见着不一样的效果了，因此我说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子不怕试的，你试的确实见着你原来治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没有这种效果，你再踏踏实往下治疗就行了。
3: 是，我现在啊，原来这人特别耐生气，知道吗？孩子大人有时候看着外边这不。咱我跟你讲，咱正能量的东西多，看哪不顺眼。所以说嘛呢，我这自个儿就是，
1: 现在老爷子，你用黄石膏方，你感觉你的火小了没有？你感觉那肝火没有那么旺了吧？
3: 对，对，
1: 你看，
3: 对，我看我的手下咱们这都白的，现在吃这药好多了，明白？那就证明气血不足呗，对吧？
1: 哎，
3: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嘛呢？我这个肾炎康复片还吃吗？
1: 有肾炎是吧？
3: 不是肾炎，他尿蛋白啊，
1: 嗯、
3: 尿蛋白这轻多了。他吃这个，加上我吃这个，但是我还没化验了，一个月、俩月化验一次。
1: 老爷子，你那么的，你这肾炎康复片，等你化验结果出来以后，给我们来个电话。
3: 如果要是，没有了，你别说，别说。蛋白尿没有了，有时候那个微量蛋白高，
1: 微量蛋白还有点，但彻底蛋白尿已经没有的话呢，基本上肾炎康复片就可以不吃了。
3: 原来我是400，现在我上个月验的是100多，明白了吗？
1: 微量尿蛋白100多。
3: 嗯嗯。
1: 啊，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把家里的肾炎康复片吃完了停吧。
3: 行，谢谢您。
1: 嗯，平常饮食当中注意点就行了。这么调完以后呢，调上一个月半个月的、
3: 啊、
1: 你再给常外老师来个电话。
3: 总结呀、啊、我跟你说，杨教授。
1: 您说
3: 我呀，我这个药我选对了。
1: 啊
3: 好。一句话。
1: 感谢你啊，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行
1: 好，再见。
3: 我再次谢谢您啊。
1: 别客气老爷子，保重身体。
3: 嗯，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老你好。
1: 有什么问题呢？
4: 啊，是我想请教你。
1: 别客气。
4: 有问题、
1: 嗯、
4: 啊，我得的是高血压，动脉硬化，耳鸣，这个还有这个眼睛吧，有那个飞蚊症，
1: 嗯，
4: 这个还有呢是这个头胀，睡觉起来以后吧不舒服，沉甸甸的，
1: 嗯，
4: 我就想用咱们这个药，用咱这个药呢、
1: 嗯、
4: 我用几个疗程能用好呢？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60了。
1: 血压高了有多长时间？
4: 有这么十年。
1: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4: 没有。
1: 没有啊。
4: 啊，就是小的时候嘛，就是也没有很好吃什么好东西，净吃那咸菜呀、啊，吃那那个咸的多吧，就是说吃菜少，那么的得了。
1: 对。
4: 啊。
1: 你看那肝经上表现的肝肾亏得比较厉害，五脏呀，这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以后的五脏之气、五脏之精都开始有点亏了。
4: 哎，你说对了，确实是。
1: 嗯、这就是五脏之气、五脏之精、五脏之血一亏了以后的这些毛病就出来了。
4: 哎，对对对。
1: 大半辈子劳心、劳力、劳神。
4: 你说咋整啊？我说杨老，我感觉到用咱这个药，我觉得我可觉得那个什么呢，你说的可好呢，说的这个正是对我的症。
1: 对，
4: 觉着吧，哎，
1: 这个你非得用这种药方子，它这个唯一的一个能够连气带血带精这三种能量都补的一个方子。
4: 哎呀，太好了。
1: 而且五脏同治同养，你这个肝经上的病比较重，它光是调肝经就有十一味药材。
4: 啊，好啊。
1: 你看那个耳鸣啊，眼睛耳鸣跟肾有关系，但是肝肾同源，精血同源嘛。
4: 啊，
1: 所以说呢，头胀啊、肺纹症啊、眼睛上的毛病啊，都跟你的肝经亏密切相关。这个方子十一味药材调肝经，十味药材养肾经。
4: 啊，我就想请教你，我吃这个药我怎么个吃法，再一个就是说我吃多长时间能让我见效、
1: 嗯、
4: 或者是说能治，最起码得让我治的我别带着这个耳鸣啊，脑袋疼啊。
1: 症状缓解这个很快的，有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呢，这个眼前的小黑纹就少了，眼睛看东西亮堂了、
4: 哦、
1: 脑袋就清亮了。
4: 哎呀，太好了。
1: 完了以后这个耳鸣就开始逐渐的减轻了，那声音就离你远了，耳朵里响那个声音离你远了。
4: 啊，
1: 连续有那么个三个疗程左右应该就治过来了。
4: 哎呀，太好了。
1: 嗯，
4: 那我用那个药引子吗？
1: 用点药引子。你这个情况的患者用白菊花水做药引子。
4: 白菊花。
1: 对。
4: 杨老，还有一个这个，我这老母亲啊90多了，
1: 哎呦，
4: 想让她喝。
1: 啊，老人家怎么不好？
4: 老人家有一个糖尿病，糖尿病呢、
1: 嗯、
4: 并发症就都出来了。
1: 嗯。
4: 这个前一段时间住了一次院。最厉害的就是心脏二尖瓣闭合不全，还有一个就是肺炎，肺气、
1: 嗯、
4: 那个肺纤维化了，但是都不重，刚一发现。
1: 嗯。
4: 你说这个吃法怎么吃啊？
1: 老人家先用10克。
4: 啊。
1: 早晚各一次，糖尿病呢给他随餐吃。
4: 啊。
1: 他现在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呢都照常量就可以了。
4: 啊。
1: 黄氏膏方每次用10克，随餐吃，就吃饭的时候一起把这个药膏就吃进去了。
4: 啊，
1: 啊，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药引子拿那个玉米须子水做药引子最好了。能找上的玉米须子的话呢，最好拿那个熬成药，熬成汁了以后呢，把黄氏膏方调和了送下。
4: 哦，好。
1: 这是这个老人家，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4: 哦，没有了。
1: 嗯，
4: 我先那个先记住这些。先吃一吃试试看哈。
1: 对，一个疗程，这个包括这老人家的、你的这个，各用一个疗程下来以后呢，这些都能够打见成效了，见着效果以后你再接着治就行了。
4: 我就是说我这个老人家糖尿病吧，治愈吧，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希望了。只要是他能正常的吃饭，好好的带病的，也就是说
1: 老人能够拔上这口气儿，血糖够稳定的住。
4: 哦，
1: 90岁的老人家了，他自己能料理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4: 就可以了，是，我也没有太大的奢望，就是说让他愉快一点，能让他高高兴兴的度过他这个晚年就行。
1: 对对对，太好了、
4: 哎、
1: 对，这个没问题，给老人治治吧、
4: 哎、
1: 啊，
4: 好好好，
1: 用够一个月给我来电话，我也祝你们身体都健康吧、
4: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
4: 祝杨老爷保重，
1: 好好
4: 好好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您好。
6: 哎，我喝膏方6年了。
5: 哎呦，这是我们老朋友了。嗯。
6: 我这个其他的病啊好的不少。
5: 嗯，
6: 腿不抽筋了。
5: 原来腿抽筋的厉害是吧？
6: 对，原来那个腿抽筋
5: 儿。啊，抽筋抽到什么情况呢？就是白天也抽，晚上也抽呢，小腿也抽，大腿也抽，还是怎么着？
6: 回来晚上躺着，他那个腿啊，他就抽筋儿。 后来喝膏肓啊一点点就好了。
7: 嗯。
6: 好了，还有那个出大汗它也好了。
7: 对。
6: 便秘也不用用开塞露也好了。
7: 嗯。你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6: 87。
7: 哎呦，87的老姐姐了。
6: 对，我用了6年的膏肓。
7: 87岁用了6年膏肓，腿抽筋好了，出汗好，出大汗好了，完后便秘好了。
6: 我最大的病啊，
7: 哎，
6: 杨老，你在7年前给我看过一回，
7: 哎，
6: 就是那个我走到啊摔跟头，你告诉我，你说你小脑萎缩了。
7: 对。
6: 后来我的手啊也抖，
7: 嗯，
6: 走路就往前翻，
7: 嗯，
6: 站立不稳。
7: 对，
6: 这是我最大的病。
7: 嗯，
6: 我一直在用这个膏肓。
7: 嗯，
6: 我相信它一定能好。
7: 好，
6: 你说是吧？
7: 好，能恢复了，老人家。我问问，除了这个便秘呀、啊、出大汗呐、啊，原来你那个脑袋清亮不清亮？心脏有没有问题？
6: 心脏没有问题。
7: 嗯，血压高。
6: 最大的病就是那个帕金森。
7: 啊，有点帕金森是吧？
6: 你告诉我，你不说，你说这个疑难杂症，
7: 对，
6: 是吧？
7: 对，治疗起来难度比较大，但是用黄石膏肓先控制住了，再一点一点的恢复它。
6: 对。
7: 嗯。
6: 我一用下去，慢慢再来，是吧？
7: 好，一慢慢来。我问问你老人家现在睡觉怎么样？
6: 还可以吧。
7: 嗯。
6: 睡4个钟头、5个钟头还可以是吧？
7: 啊，可以，这个岁数了，睡4-5个小时可以。
6: 对。
7: 嗯，吃饭好不好，老人家？
6: 那个吃饭还好，他们吃什么东西都挺香的，还好。
7: 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别的毛病都没有，就这个帕金森病，可能有点帕金森叠加综合征。现在呢，走道还是不稳当，是吧？
6: 对了，我站的呀，站立不稳，走道就往前抢。
7: 对，
6: 杵的棍儿啊，还能走20多米，好多了是吧？
7: 可以，这个岁数可以。那现在
6: 我的身体可棒了。
7: 啊，现在用膏肓用多少克，老人家？
6: 那个早上15克，晚上15克。
7: 可以转。
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9: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10: 88.7 FM，
9: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
13: 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4: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3: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5: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6: 本期热点，近年来失眠问题在中老年群体当中越来越普遍，成为阻碍健康的一大诱因。由失眠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疾病，让广大患者谈之色变。失眠诱发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梁教授又是如何解决这些疾病带给大家的困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7: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地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4: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梁教授，我昨天啊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啊是你最近睡得好吗？文章的内容说的就是关于大家出现的睡眠啊，就是失眠的问题。文章当中记录的一些数据啊，我看到之后是非常震惊的啊。说是每天失眠超过2个小时的人，心脏病猝死的概率啊就高达70%以上，而且呢由失眠引发的疾病竟然高达100多种。其中癌症啊和心脑血管的猝死竟然是排在了首位。
14: 是，
2: 我们说呀，人上了年纪多多少少都会出现失眠的问题。
14: 对，
2: 但说实话没有想到失眠带给我们的危害这么大啊。所以今天的节目，梁教授，您能和我们大伙聊一聊关于失眠的话题吗？包括对于失眠您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可以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4: 这个完全可以。失眠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了。
2: 是的，
14: 过去呢大家伙日子过得都很苦啊，每天下地干活，但是呢没有烦心事儿，所以到了晚上倒头就睡着了。现在人呢不行了，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到了晚上该休息的时候呢反而是很多人睡不着。
2: 是，
14: 尤其呢对于一些年龄偏大的朋友来讲，想要呢沾枕头就睡着了，这个简直就是奢望。他们每天的这个睡眠状态呢就像烙大饼一样，大伙儿都说哎呦翻过来倒过去就是睡不着。有的一些朋友呢他是躺在床上1-2个小时2-3个小时都睡不着。
18: 这个它属于入睡困难。

0: 困难。那么也有的朋友呢是入睡他没有问题，但是睡觉的过程当中呢经常醒，而且醒来以后呢能睡着的，但是睡不实啊，有的就干脆睡不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睡意。
1: 嗯，
0: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啊，他是睡是可以睡着，但睡着了以后呢经常做梦，一晚上一晚上的这个做梦，早起起来呢全身没劲儿，没有精神状态，就感觉好像一晚上没睡着。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睡眠特别浅，达不到这种深度睡眠，好像是睡着了又好像是没睡着这种感觉呀，稍微有点声音呢就被惊醒了。其实像这些呢全部都属于失眠的问题。那么也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呢，那失眠就失眠呗，顶多了第二天没有精神，那没什么大不了了。哎，有些朋友他会这样认为。
1: 嗯，
0: 在这儿呢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长期的失眠尤其对老年朋友的健康危害是很大的。
1: 嗯，
0: 大到什么程度呢？轻一点的它可以导致很多疾病的出现，严重的呢是可以致死的，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你像之前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他平时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暴饮暴食，但是就是因为失眠，后来呢又患上了糖尿病。
1: 哦，
0: 他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老伴儿呢脑血栓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已经瘫痪有十多年了，
1: 嗯，
0: 完全卧床了，他可以说24小时形影不离的去照顾他的老伴儿。
1: 嗯，
0: 因为怕老伴儿长期卧床然后出现了褥疮啊，包括出现像肌肉萎缩，怕这个血液循环不太好再次发生血栓的问题，他是每隔2个小时就要给老伴儿呢翻身活动，而且帮他要做按摩。
1: 哦，
0: 说哪怕就是到了晚上到了半夜他也是这样的。老伴儿他是照顾得非常好，但是因为长时间没日没夜的去照顾老伴儿，他睡眠就出现了问题了。也因为长期的失眠呢，后来呢又患上了糖尿病，后来呢也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及时发展到糖尿病患疽，就是右脚有2个脚趾出现溃烂了，已经截肢了。
1: 嗯，梁教授，这个睡眠不好怎么就引起糖尿病了呢？我觉得这是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疾病哈，
0: 嗯，
1: 您能给我们来说一下吗？
0: 啊，我们给大伙儿讲一讲，严重的失眠是可以导致糖尿病的。
1: 嗯，
0: 因为大伙儿可以想一下，长期的失眠睡不好觉的患者，你首先想一想，它影响到你身体的是哪一个方面？首先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人体啊，它就像一个化工厂一样。是在晚上来工作的，那晚上不睡觉，或者我们说呢睡眠出现了问题，而人体化工厂当中的各种酶的活性物质的分泌呢它就会失衡，那么这些活性酶它分别都主管每一项我们身体的活动，换句话来讲就是每一种酶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哎，这样咱们大伙儿呢就更清楚了。
1: 嗯，
0: 如果主管代谢的酶分泌失衡了，那么就可以导致你像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如果呢，主管清除垃圾的这个酶呢分泌失衡了，那么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它就分解不出去了，它会堆积在我们血管内，这样就容易出现血栓和斑块，就容易得心脏病、得脑血栓、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那么如果我们身体它主管抗免疫的这个酶它失衡了，那你就容易得肿瘤等等的像恶性病患的这一类病。
1: 嗯，
0: 所以呢失眠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但可以引发各种不同的疾病，同时他会增加猝死的概率，因为这个它是有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的。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也经历过，或者说可能你身边的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估计佳瑶你肯定也听过的。
1: 嗯，
0: 你像有的人可能睡的过程当中突然猝死了，
1: 嗯，
0: 也有的一些朋友说头一天好好的睡觉之前还没什么事情，结果早起起来呢有的脑血栓了，有的是脑出血了，但生活当中它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的突发大部分都是在晚上突发的，其实就是和你失眠和你长时间睡不好觉包括睡眠质量不太好，这个它有直接的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嗯，梁教授，大家对于失眠这个问题啊还是很苦恼的，很多人呢

0: 也都在积极的寻找方法去解决。
1: 嗯，
0: 比如说有的人呢，他通过使用褪黑素啊，或者是通过服用镇静类的药物来达到缓解失眠的目的。
1: 嗯，
0: 但最终的结果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且后期失眠呢还会。

0: 它会影响我们身体自身褪黑素的一个正常分泌，导致了你整个睡眠就紊乱了，从而加重失眠了。尤其是对于你像因为失眠而引发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在长时间的用褪黑素这样的一种激素，那么它会干扰我们身体自身的代谢。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代谢异常了，就会需要我们人体内的这种酶它来纠正这个异常的状态，所以它更会增加我们身体代谢酶的一个流失。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朋友长期失眠，他这个血糖就很难控制，很难达到一个理想范围？它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同时它也会加速你像并发症的发生，包括并发症的加重。那么有很多朋友呢，他是靠安眠类的药物来调理失眠的，这类药我觉得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你像很多失眠患者经常用的阿普唑仑，长期如果用，它可以抑制大脑的功能啊，出现记忆力的减退，反应的迟钝，同时呢，它可以抑制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很多人用完以后呢，出现了嗜睡，再严重有昏迷，其实就是把你的神经系统功能抑制了。再有呢，阿普唑仑呢，它是在肝脏当中进行分解的，通过我们肝肾排出体外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你长期用，它会造成肝肾的一个损伤。而本身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你的肝肾它的代谢本身就不好。你再长时间来用这个阿普唑仑，你的肝肾功能它会更不好。我这么说，大家一定是理解得很清楚了，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肝肾功能更不好了，身体它代谢糖的能力它会越来越差，所以最终你就会出现血糖失控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再有呢，阿普唑仑呢，它有依赖性，一旦停药出现反弹现象，这个失眠它会更为的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他短时间之内是可以有所缓解的，而长时间用了，它不但说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它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个是西医的一个普遍治疗方法。那么失眠的问题呢，你像有的朋友是通过中医中药来治疗的，中医呢它是从辨证上来治疗的。那你像有的因为心肾不交而失眠的，心脾两虚的，阴阳失交的，等等等等。那么也有的朋友说了，那我也用过安神补脑液、无灵胶囊啊等等，结果用完以后呢，感觉效果也不太好，所以很多人呢在治疗失眠这方面呢就没有头绪了。哎，西药也用了，中药也吃了，都不行，大伙儿就不知道说，哎呦，我这个怎么办啊？很无奈，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头绪了。那么我告诉大家呢，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久治不愈的这个疾病，大家一定不要乱了头绪。有句话说得好，就是治病要治根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治病呢，一定要找到病根儿，得从源头上、根源上我们来解决，那么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快速康复的目的。那为什么失眠它会引发100多种疾病呢？实际上呢，我们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它是伤到了我们肾的根基了。你看我节目当中也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肾为百病之源。不管是你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西医酶的活性，还是我们说到的中医的安神也好，阴阳的平衡也好，实际上呢，它都归属于肾，是由它来主管的。而中医呢，它非常讲究夜间呢要养肾，这个是为什么呢？中医认为呢，肾为先天之本，它藏我们的生殖之精和五脏六腑之精。那么我们肾精的这个运行时间呢，它是在酉时，是在我们下午的5点到7点。那这个肾呢，它就进入到储藏精华的阶段，要把其他脏腑当天的这些精华呢给它储藏起来。所以这个期间呢，你像我们适当的吃饭呀、休息呀都可以。而半夜的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是肾脏排毒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的前后呢，我们保持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养肾强肾。反过来想一想，长期失眠的患者他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你本来应该藏精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吧？但是反过来你睡不着觉，你是不断的在 耗散你的肾精。

0: 藏不住，反过来大量的耗散，时间一长了。那我们肾精呢，它亏损到一定的程度，这个就属于什么呢？严重虚亏的状态。肾精它虚亏了，各种疾病它自然而然找上门来了。
1: 嗯，所以说对于存在失眠问题的朋友，强肾固肾可以说是迫在眉睫哈。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失眠的问题，是这样吗，梁教授？
0: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要想做到快速的强肾固肾，守护住我们的肾精，避免呢因为失眠而出现各种疾病，其实除了迷羊方别无他法，迷羊方是首选。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患者，当时他年龄不大，65岁，很典型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6年前他突发脑梗，抢救的是比较及时的，捡回来一条命，但是祸不单行。第二年呢，他又得了心梗，好在当时发病不是很严重，及时的打了静脉溶栓针，然后又开了他汀类的一些这个药物，治疗的呢还算可以。他原以为说，哎，我这个身体慢慢慢慢就恢复健康了，可是就因为一个失眠，差一点就要了他的命。
1: 哦，
0: 他也不记得说，哎，什么时候他就开始出现失眠这个情况，他不记得。一开始他就是睡觉的过程当中容易醒，但是醒来以后吧，慢慢的还能睡得着，所以没有太在意。是后来他失眠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说半夜如果我醒来以后，基本上我就睡不着了，入睡也特别的困难，躺在床上3-2个小时根本就睡不着。而严重失眠以后呢，他这个心脏就受不了，经常感觉胸闷难受，比如说听到邻居家门通通通这么敲门声，他受不了；比如说楼下这个汽车，比如说按喇叭声音，他也受不了啊，他心慌，前胸后背跟着疼。然后前年就突发了急性的心梗，当时是下了2个支架才保全了这个生命的。
1: 嗯，
0: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失眠他怎么就诱发心梗了呢？
1: 对呀。
0: 因为失眠它可以诱发我们神经的兴奋性增强。
1: 嗯，
0: 你看很多朋友其实你有这种感觉，比如说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是你越想睡结果就越睡不着，而且你越想睡你发现你的神经越来越兴奋了。
1: 嗯，
0: 对吧，有这种感觉。
1: 是，
0: 那么这个神经的兴奋性它增强了以后，心率会加快，对于心脏本身你有这个病患的，心率一加快可以诱发心猝死。
1: 嗯，
0: 再有像血压呀、血糖这些偏高的、不稳定的各项指标呢，也会有一个大幅度波动，所以它一些症状自然而然就会加重。那这个症状一旦要加重了，反过来你的失眠的问题也会加重，这个就导致了恶性循环了。所以呢，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这些朋友啊，都说，哎呀，梁教授，我是最怕失眠的，但是呢恰恰又这个睡觉的问题特别不好。可以说呢，失眠往往它会成为诱发猝死的一个主要导火线，就是它很容易会诱发心梗、脑梗的一个复发。那临床当中的这种情况给很多疾病的治疗也是带来了不小的障碍。
1: 嗯，
0: 这位患者呢也是当时为了避免心梗、脑梗的一个二犯呢，也想了很多方法，像褪黑素、安定类的这些药物，包括呢心脑血管方面的药物，他也用了一个遍，基本都用了，但是得不到有效的一个解决。
1: 嗯，
0: 那么我和大伙儿讲，这个患者他最后焦虑到什么程度啊，他就怕过晚上，就怕太阳落山。
1: 哎呀，
0: 他就感觉好像我一到了晚上，我肯定睡不着觉，我很有可能我会出现心脏病的一个突发，就感觉好像那个时候就离这个死亡更近了一步。
1: 嗯，
0: 就焦虑到这种程度。
1: 嗯，
0: 家里人也很着急啊，后来呢也是很有缘找到了我，我就直接给他用上迷羊方了。用上第二天晚上，他这个入睡明显比原来就要快了，中途醒了但是再入睡呢也没有那么困难了，就是第二天他这个睡眠质量、睡眠时间就提高了。又用了5天呢，血压就从原来的高压190降到了150。他以前是吃降糖药，怎么他这个血糖都控制不下来，但是用完迷羊方5天呢，他空腹的血糖从7.5就下降到了空腹5个左右。
1: 嗯，
0: 后期他降糖药逐步逐步就减量，也就用了20多天，他心率就恢复到 平均60下左右，基本上他就正常了。自己的感觉就是胸闷呀、心憋呀等等这些情况没有了，心绞痛也基本上明显减轻了。然后上个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报喜，说梁教授，我现在比如说听到这个咚咚咚的敲门声啊，或者说楼下这个鸣笛的声音啊，我心脏没有这些不舒服的情况了。
1: 嗯，
0: 我头也不晕了，我身体也没有啥不舒服的症状了，尤其这个睡眠，他是最满意的。他说我现在睡觉睡得特别好，我晚上只要沾了枕头我就睡着了。去医院也做了全面的一个检查，说心脑血管里边的这些斑块已经基本上全部都没有了。
1: 嗯，
0: 大夫也明确告诉他了，说你后续呢保养的好，已经远离了心梗、脑梗的一个二犯了，所以他特别高兴。那我觉得任何一个患者有这样的恢复，肯定都是非常满意、非常高兴的。
1: 是的，
0: 他想说我没想到啊，能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
1: 嗯，任何疾病的治疗，找对方向是很重要的哈。失眠这个顽固性的大难题更是如此。跟着梁教授一起强肾固肾，不仅能够睡上一个好觉，而且呢还能轻松的做到一夜良眠、百病消哈。所以如果您也存在失眠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拨打场外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给您最满意的解决方案。那话说回来，梁教授，民阳方是如何让这位患者顽固性的失眠和这一身的疾病重新见到康复的希望呢？
0: 首先呢，咱们民阳方作为强肾固肾第一方，它其中的龙方，它精选的是长白山天然的熊蚕蛾作为主药和君药的。
1: 嗯，
0: 这个熊蚕蛾呢，它强大的固肾强肾的效果，它既可以平阴阳，又能够强五脏。那么平阴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阴阳平和了，其实就是让你阴阳不颠倒了。这个用咱们西医的话来讲，就是说人的一个生物钟。
1: 嗯，
0: 就是让你白天呢，你大脑该清醒就清醒，这个思维活跃，积极的我们去工作、去生活、去干活啊。到了晚上呢，你就踏踏实实睡觉，让你入睡呢不再困难，睡觉的这个过程当中不再起夜，处于一个深度的睡眠，不会被噩梦惊醒了，就是达到一个最佳的睡眠状态。
1: 嗯，
0: 这就叫阴阳平衡。那么强五脏，它强的是什么呢？强你的肝。我们大伙儿讲，我们的肝脏管什么呢？肝脏呢，它主管分解和代谢的。肝功能强大的，身体的代谢能力就强大的。血管里边多余的像油脂、血栓斑块，都可以通过肝脏的代谢，把这些多余的垃圾就排出来了。
1: 嗯，
0: 哎，它就促进了你像血压、血糖、血脂的这样的一个平稳。同时，它可以强心。大伙儿想想，我们心功能它增强了，我们的血流就会加速。那你心肌供血足了，心慌、气短、心悸、心绞痛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嗯，
0: 我们冠状血管内呢，它顽固的这些血栓斑块被心脏强大的泵血力铲除击碎了。你想再联合上肝的这个代谢功能，把游离在我们血管里边随时发生威胁的这些血栓呢，给它代谢掉，排出体外。这样它不但解决了血栓带来的像心梗、脑梗等重大的一些大病重病，同时它也防止像这类疾病的一个复发的一个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它可以做到呢，治防同步、攻守兼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就该给你治治了，该给你防防了。所以龙方呢，它不仅可以解决我们失眠的这个难题，主要就是它可以从根本上把失眠诱发的所有的这些病患问题都可以彻底的解决了。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如果说你很幸运的话，也可以像这位患者同时把我们的虎方联合在一起来用，因为虎方呢也很稀缺，有的时候呢想联合不一定有。当然如果说能联合上，这个就更好了，这个效果就更快更明显。嗯，因为虎方当中的肽呢，不仅可以促进我们龙方强肾固肾的一个效果，还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来还原受损病变的细胞。它主要是能让你的细胞恢复健康，所以它可以防止病情再度的一个恶化，把疾病的扼杀在萌芽状态。就这个治病的效果，那就是更快更好。
1: 嗯，
0: 另外吧， 我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失眠呢，它也会诱发恶性病患。那么我们迷羊方呢，它可以强脾，而脾它干什么呢？脾呢，现代医学认为它可以产生大量的淋巴细胞。淋巴细胞是人体很重要的免疫功能的一部分。那么脾得到了一个强化，淋巴细胞呢就会达到最活跃的状态，可以来抵抗一些恶性疾病的侵害。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睡好觉了，包括我们用迷羊方是可以预防这些恶性病患结节增生囊肿，包括肿瘤，包括癌症的这个发生的，就等于给你把大问题更好的避免了。那么失眠它引起来的呼吸系统的病患、消化系统的病患，包括肾脏所带来的泌尿系统的这些病患，我们都可以通过迷羊方强肾固肾、强五脏六腑呢，通通的都可以解决。
1: 嗯，难怪梁教授在治病过程当中一直强调要寻找正确的方法，只要找对方法，在治病的道路上我们也一样可以走捷径。而事实证明，迷羊方强肾固肾就是我们治病过程当中最好的捷径了。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还有哪些弄不懂的疑惑，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场外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中老年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想少吃药、少受罪，欢迎您拨打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让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指导。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请进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我是山西运城的
0: 啊、哦，山西的朋友。
5: 对对，我这是第二次跟你通话了。
0: 好，
5: 梁教授，你辛苦了哦，谢谢你让我有幸用上美药方。
0: 嗯，
5: 我真的是很感动，谢谢你。
0: 嗯，太客气了。只要说你们身体好起来了，疾病得到很有效的一个控制了，你们高兴，其实我们作为大夫来讲，从心底里也是特别高兴的啊。这第二次通话了，你把情况说一说。
5: 行行
0: 啊，
5: 我上回跟你说过，我是萎缩性胃炎
0: 啊，
5: 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嗯，
5: 哎呦，还有这个血糖也高，眼睛吧现在有这个轻微的白内障，
0: 嗯，
5: 然后这个脚底下就是特别怕冷，情绪还控制不住，哟，不是爱发脾气就是想哭那种，
0: 嗯，
5: 但是自从用上迷羊方以后哦，哟，我觉得我不仅这个病症减轻了。心情也舒畅了
0: 啊，
5: 我就觉得我就是整天就感觉乐呵呵的，
0: 是能听出来。
5: 在家里就是就是把家里处理的我现在就非常好。
0: 非常好。多大年龄？40多是吗？
5: 对，47了。
0: 哦，其实到了48、9左右，女同志出现情绪上的一些波动还是和更年期它有一定的关系的。当然这个情绪呢，咱们说呢，第一个自己感觉很不高兴不舒服，另外对这个病患有没有影响，哎，也有影响的。那么用上迷羊方以后啊，你是多长时间？
5: 有10天了啊，哟，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啊，
5: 现在我也 不爱冒这个虚汗了，
0: 哦，
5: 也不紧张了。
0: 嗯，
5: 哎呦，我现在我这就是吃得好，睡得好
0: 啊。
5: 哎，林教授，你不知道，哎呦，
0: 嗯，
5: 我这严重的失眠，
0: 嗯，
5: 睡觉特别不好，就可以说长宿长宿的睡不着
0: 啊，
5: 哦，真的是给我折磨的，我就说快
0: 快
5: 精神病了。
0: 嗯，而且这个睡不好觉，它对血糖的影响也比较大。自己有感觉，
5: 哦，
0: 睡好觉了，好像这个血糖也相对来说稳定一些。哎，如果睡不好觉呢，
5: 嗯，
0: 血糖会居高不下，波动会特别的大。
5: 对对对，但是我就是这十天下来嘛，哦，这睡眠就给我解决了，就挺好了。
0: 啊，睡好觉了。
5: 我现在这个，
0: 嗯，
5: 哦，一宿就能睡个5个小时样子了。
0: 可以可以，达到6个小时，这就是更理想了，不错。
5: 是是，完了，林教授，我今天打电话就是请问一下嘛，哦，我现在不是还吃着这个优加乐了，吃了有个半年了。因为这个甲状腺嘛，
0: 嗯，啊，
5: 也没什么感觉。这个药，我就是听说这不是有激素嘛，哦，
0: 嗯，
5: 你说我这用上这个梅艳芳了，这个药是不是就能不吃了呢？这
0: 它是这样的，如果说甲状腺结节啊，你像有的朋友他手术切除了，甚至有的他切了一半以上的甲状腺组织了，那这个优甲乐呢，它是要长期来吃的。当然也有一些患者他没有做手术，有的可能只是做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消融，然后自己本身这个甲状腺的功能有没有含有，也可以产生出足量的甲状腺素。那这种情况之下，他只是暂时吃的，他不需要长期吃。所以我得看你这个情况是做手术还是没做手术。
5: 嗯，我没做，我没做。
0: 这个最好是到医院里我们检测一下，毕竟你用咱们这个梅艳芳时间还比较短。那么我们测一下你甲状腺激素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它在一个正常范围，当然就不需要再用了啊。
5: 行，
0: 嗯嗯，
5: 行行，太好了。林教授，我还有个问题哦。
0: 啊，
5: 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生孩子的时候落下这个毛病。
0: 嗯，
5: 这个脚就是怕凉。
0: 嗯，
5: 我这脚吧，一受点凉吧的，我这个脚趾头骨头就疼了，有时候疼的我就下不了地了。这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痛风了还是啥原因，我也没检查过。
0: 嗯啊，最好是要检查一下。刚才我不正好建议你把甲状腺激素水平的那个也测一测嘛，把这个也同时呢检查一下。因为按照经验来讲，你应该是一个产后风湿，但是我为什么要让你去查一下呢？排除一下痛风的这个问题。梅艳芳呢，咱们说对痛风有效果吗？有效果，对产后的风湿它也有一个确切的一个效果。因为这类病可能你看着它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说治病它是要从根源上来解决的。你比如说你产后我受凉了，出现关节的痛感，什么原因？因为生完小孩以后是女同志，我们身体就是我们的气血，我们的肾经，我们的肾气它是最弱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容易外感风寒。而痛风这个问题其实它也是一个什么呢？我们肝肾不足的一个问题，肝肾代谢不好的问题。为什么梅艳芳它可以解决啊？梅艳芳咱们龙方是干什么？强肾固肾，强五脏的。咱们的虎方是干什么？我们是修复细胞的。所以你看用完10天左右，那么有很多的一些症状它缓解了，因为肾精足了，肾气足了，五脏就强了，包括细胞得到一定的修复，所以很多的这个症状它相应的该缓解就缓解了。
5: 嗯
0: 嗯，这个先你去查一下，然后我们根据情况还会有一个剂量的一个调整。
5: 行行，
0: 这样这个问题都能解决，效果也能更快更明显。
5: 好好好，行，
0: 嗯，
5: 那林教授上次就是拿了两副药嘛，你看够不够用啊？
0: 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用的，因为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有萎缩性胃炎的问题，其他问题可能我们很快就解决了。萎缩性胃炎呢，它是胃癌的先兆，整个的这种严重受损了细胞，那么它的恢复有过程的，所以两副药肯定不够，你这个先用着，然后到时候家里快用完了，你再打电话再提前预定就可以。
5: 好，谢谢，谢谢您，
0: 嗯，谢谢。好，
5: 嗯，
0: 好，再见，嗯，啊。
1: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疗效，这就是为什么梅艳芳能够被大家奔走相告的奥秘所在。真的不怕你不用，就怕你不试。一次尝试，健康一生。而且厂家有承诺，疗效有保证，用药无效退款退药。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吧！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
6: 梁教授，您好，
0: 您好。
6: 哎呀，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
1: 哎呀，我这就相当于见你一面一样，我可高兴了
0: 啊！听出来了，高兴就好。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1: 啊？行，我先感谢您带给我健康啊！
0: 啊，
1: 娘方我已经拿到手了
0: 啊，
1: 那个龙方和虎方啊，我同时都用上了。
0: 那太好了，联合在一起效果是更快更好的
1: 啊。
0: 嗯，
1: 虎方啊，给我搭配的是用糖多肽
0: 啊、
1: 我用上感觉特别好啊。
0: 啊，那你这个肯定是有糖尿病的啊。
1: 对，
0: 咱们虎方的用糖多肽，它对于血糖的稳定效果特别快，基本上2到3天、啊、不管是大家空腹血糖还是餐后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的血糖，它都可以下降2到5个指标的啊。血糖这一块稳定非常快。
1: 是，不怪厂家呀，你说承诺，这联效有保证。
0: 就是咱们梅阳方上市10年来，我们给大家一直有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大伙儿想想，10年来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你能找到第二家有的吗？没有。
1: 对，
0: 一个就是我们要对大家负责，要让咱们所有的患者放放心心的用。另外一个，大伙儿也可以想一想。也说明了咱们梅阳方它确切的一个效果，对不对？
1: 嗯，
0: 你没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把握，哪来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呢？是吧？
1: 是，梁教授啊，我跟您讲，我用药之前呢，我也有点顾虑，因为以前呢，冤枉钱也花不少。
0: 嗯，
1: 但是这个梅阳方啊，哎呀，我用了12天。
0: 啊，
1: 哎呀，你说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0: 嗯，
1: 确实是用对药了。
0: 嗯，
1: 我现在治病啊，哎呀，信心可足了。
0: 啊、疗效出来了，心里有底了。
1: 嗯，
0: 我也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一测血糖，原来高，现在已经下来了，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效果。这就能说明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说的，确实用对药了啊。老同志，详详细细把你整个病情你说一说。
1: 好，我姓王，我今年60岁、我是吉林永吉的。哎呀，我原来呀心脏不好
0: 啊，
1: 就是严重的时候我都不敢睡觉，就平时啊心慌，有时候哎呀心烦的时候，就是哎呀说不定老伴儿啊说哪句话觉得不对了、哎呀我这火腾一下就上来了，就控制不住。完事儿啊，我这个舌头底下这个青筋呢、还特别深，
0: 这就说明严重的你心肌供血不足的
1: 哦，
0: 它是一个外在表现出来的一个症状。
1: 完我左边这个腋窝啊有个包就能有核桃那么大。我听您讲课说那个腋窝有包肯定是心脏不好。
0: 对，因为那个位置它是我们心经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叫极泉穴，手少阴心经上的一个穴位，这个地方鼓包了、代表这个地方它淤堵了，所以它就代表是你严重的这个心肌供血不足的啊。
1: 但是梁教授啊，我这不通过尿方这个短短的12天呐，现在这个包没有了。
0: 这个说明我们心脉打通了、心肌的供血足了。你自己感觉没感觉到说我心慌呀、心烦呀，哎呀我这个心情不好受啊，这些症状跟着也相应的缓解消失了，是不是？
1: 哎呀，第二点就是啥呢，我这个糖尿病3多1少的症状明显减轻了
0: 啊，
1: 你说口不干也不渴了。而且我测血糖，哎呀下降了2个数值，
0: 好，
1: 现在能控制在餐前就5.0，餐后就不到8呢，
0: 那就达标了。
1: 是啊，这还有第三点呢。你说我原来呀脸色不好，就有点灰白那种，就像营养不良似的，但是通过这12天的用药，哎呀我这脸色好多了，有血色了
0: 啊，
1: 也有光泽了
0: 啊，
1: 哎呀就像抹了一层高级的护肤品一样。
0: 哦，这个就是通过龙方它更好的强肾固肾。你想肾精一足，肾气一足，五脏的功能一强，它全身这个气血它会足了，它会畅通了，所以你看着你脸色就比原来要好看了。不错。
1: 你说还有就是梁教授，我这个睡眠质量和时间都提高了很多，
0: 能睡好觉了。这
1: 心脏就健好了
0: 啊，
1: 这脑袋也不迷糊了，我就感觉我现在呀浑身上下可轻松可有劲儿了。
0: 听着都特别好啊。你想啊，短短12天的时间，5、6个地方都已经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了。
6: 对对
0: 啊，非常好。不好我不给你用，这个话我经常跟大家说。
6: 是
0: 有的朋友可能听完以后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真正用完以后，这个效果肯定没有问题，我们肯定会说到做到的。十多年了，梅阳方靠什么能得到大家伙的认可？一个人用好，亲朋好友一起用的特别多，靠什么？靠的是疗效。包括你今天为什么这么认可啊，是因为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看到希望了。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龙虎结合，龙方与虎方的高度结合，它是中西医的一个完美结合。我们是从肾来入手，那么肾强五脏强，另外我们从细胞来入手，就是现代医学讲到的这个人有病其实是细胞有病的一个结果。那他把你的细胞修复好了，五脏强了，气血足了，阴阳平和了，我们的细胞它恢复功能了，所以说你就看到了你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效果。这才十来天，你想想咱用完一个月，用到三个月，你很多的问题比你想象当中的其实恢复的还要好，还要理想啊。
6: 是是是，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啊和并发症这个大难题，哎呀，都让你给解决了、
0: 嗯、啊，
6: 哎呀我可高兴了，还感谢梁教授您的指导了。哎呀，我这电话打的太值了
0: 啊！
6: 哎，你这也帮我大忙了，梁教授啊。
0: 嗯，
6: 您呐、啊，为我们这个健康着想，你也得注意自己的健康，你可别太累太操劳了。
0: 嗯嗯，
6: 有了您，咱们这个健康啊，就有了主心骨。
0: 嗯，咱们共同努力，最终让你达到一个完全健康。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这个药量需要调整，随时打电话。
6: 哎，那好，谢谢您了，梁教授。
0: 好，再见。
7: 好的，我们再见。那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3: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3: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3: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7: 好的，欢迎回到您身边的好医生。那朋友们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您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哎，你好，叫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8: 哎呀，梁教授啊，这电话可能是打进来了。
0: 嗯。
8: 我一直啊都想和你通话，可是电话呀不好打呀。
0: 是。
8: 这我自从啊听了您的讲课，
0: 嗯，
8: 哎呀，我感觉啊找您治病啊他放心
0: 啊，
8: 尤其是啊您这传承了中医，又具有40余年的这个临床经验，中西医结合，辩证治疗，与时俱进
0: 啊，
8: 哎呀，这一点啊就让我、啊、特别相信你，
0: 嗯，
8: 所以啊我也想把这个梅阳方啊用上
0: 啊。你这样、啊，具体呢先把病情情况先说一说啊。梅阳方再好啊，我跟你讲，它不是万能药，也不是说什么样的病都能治，有它的一个范围的。我得看看你适不适合、啊、如果说适合了能治，那我让你放放心心的用，疗效我来给你保障。当然如果说你这个问题它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再想用行不行？不行，因为我们必须要对你负责的啊。你这个什么样的病患啊？
8: 哎呀，我呀，梁教授啊，
0: 嗯，
8: 知道你对我们负责，我才一直想跟你通话。我这糖尿病啊，是6-7年时间了。
0: 哦，老病号了。
8: 哎呀，嗯，时间长了，并发症也多了。
0: 对。
8: 啊，现在尿蛋白有加号。
0: 嗯。
8: 啊，这个，你有时候腿还有就是稍微有点浮肿。
0: 你糖尿病、肾病，那肯定是确诊了，是不是？
8: 嗯，是。再一个就是现在最让我就说苦恼、担心的，就是我这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8: 这眼睛啊，青光眼，眼底出血，
0: 嗯，
8: 疼胀是这难受是一个，是吧？
0: 嗯、
8: 看中医视力也下降了啊、
0: 嗯，
8: 眼前还有这黑点一块的，
0: 嗯，
8: 再就是啊，这个到后来啊，出现什么两边这个 这个视力有点看不大着了、
0: 嗯、
8: 就
0: 是有视野缺损了、嗯、
8: 啊对、
0: 嗯、
8: 视野缺损人说是神经萎缩
0: 了是神经萎缩了啊
8: 啊你说这就够我受的了、
0: 嗯、
8: 那遭罪了这不是上个月啊又出现网脱了
0: 哦
8: 哎真的雪上加霜啊
0: 是
8: 哎呀我现在特别绝望哎呀
0: 理解、
8: 嗯、
0: 啊
8: 我这后半辈子你说我这年龄也不太大我这后半生你说我不、
0: 嗯
8: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度过，真是有点绝望了。
0: 嗯，很理解
8: 啊，
0: 啊。但是今天你遇着我了，而且把电话打过来了，能解决，所以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当然，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8: 好好
0: 你糖尿病病史时间偏长一些，但是你的这个并发症的是偏严重的，一个是肾脏方面的问题，这是大问题，因为搞不好你到了肾衰竭，这个是要命的。那么眼病这一块确实也是大事儿。因为一个人如果说视力再下降再下降到最后可能说你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生活你就没法生活了、
8: 哎、
0: 没法自理了
8: 对对
0: 所以这个也是大问题
8: 是我最担心的
0: 嗯嗯但是呢、
8: 啊、
0: 像你这种情况啊咱们的民养方完全可以糖尿病患者我们接诊的太多了而且我告诉你用上之后呢民养方这个效果最快的一个就是血糖指标基本上大家用上以后呢最长时间吧，一周左右的时间，能让你的指标下降3到5个单位。比如说你餐后14.5，可能用完我们3-5天，不到一个礼拜之内，可能你就恢复到11里了。
8: 好，
0: 也就半个月左右，空腹和餐后基本就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了。那你相应的，比如说我身上有劲儿了，哎呦，我感觉全身上下好像很舒服，明显能感觉到，哎，好多了，这是你自己能感觉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针对于糖尿病的认识就觉得这是胰岛的问题。实际上今天我们世界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是在哪儿呢？它是一个我们组织器官细胞用糖障碍的一个问题。糖进了身体以后啊，我们的脏腑组织呢用不上这个糖，有用糖障碍了。而咱们民养方干什么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糖能到了你的组织细胞里，能在细胞里去发挥它的能量。同时把它代谢的废物垃圾又能够排出去，它解决了用糖障碍的问题，是让我们的组织能把这个糖呢好好的给它用起来。你想血糖会高吗？不会了。而且组织细胞用上糖以后呢，它没有这种能量的缺乏，那么细胞有了能量的这种供给，它的功能自然而然好了。你激发的肾病也好，眼病的也好，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都能够解决呀，完全可以的。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咱们呢10年了，一直我们有疗效承诺的，就是第一次我也不让你多用，你就用一副药，无效退款，没有效果我不让你花这个钱，咱们有这个承诺。为什么呢？我们实实在在要做到呢，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让大家呢能放放心心的来用，我们治病呢不走大弯路的。
8: 啊，
0: 啊
8: 我听到了，你们这保证我也听到了，所以、
0: 听到了、
8: 我比较放心、再加上您这么一说
0: 啊，
8: 啊，那我就放心加放心了，行行、我一定的、那我得用用这民养方、
0: 然后你现在眼压高呢，就是降眼压的眼药水每天还是要足量的给它滴上啊。
8: 行行，
0: 因为这个它虽然不治疗你的青光眼，但是它起码眼压下来，它对眼底它是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不压迫血管、不压迫你的视神经，那么它就相对来说、对病情的稳定它还是有帮助的。那么随着民养方把眼部代谢一恢复了，整个的这个防水循环一恢复了，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这是一个过程、好吧，
8: 行，
0: 平时不着急不上火啊，
8: 哎
0: 好
8: 哎好的好的，
0: 嗯，跟场外那边联系就可以了，
8: 哎行，好的
0: 好
8: 的，好，谢谢梁教授，
0: 好、
8: 哎、谢谢你，
0: 再见
8: 再见。
7: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见。那梁教授，这位患者自己也说啊，年龄不大，心理压力不小哈、为啥呀？因为60多岁，很多人可能依然是在工作岗位上，这一旦身体不好了，既不能给家里挣钱，还得让家里人照顾你，这心里什么心情啊？所以说啊，咱趁着还没有出现重大疾病之前，咱不能拖，咱得早点治，让身体赶紧好起来，一家人健健康康的享受天伦之乐，不好吗？所以说呢，咱大家伙啊，抓紧时间用上民养方来康复一身老慢病，厂家有承诺，用药无效退款退药。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7: 好，赶紧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9: 哎，梁教授啊。
0: 您好，欢迎你。
9: 哎，梁教授啊，您可能对我呢印象不太深
0: 啊。
9: 我是民养方的受益者，
0: 老
9: 朋友，
0: 老朋友，
9: 俺家是哈尔滨的，
0: 啊啊，哈尔滨的朋友，欢迎你。
9: 我 的特别感谢您呢，也是您呢让我又重新获得了健康，我还给您做了一个锦旗呢、
0: 哦、
9: 我搁这里给你念一念。
0: 好啊。
9: 医德高尚念百姓疾苦，医术高明救病患生命，正身边最美医者梁玉霞梁教授。
0: 哎呦，太感谢了。其实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了，但是大家这么感谢我真的很感动。确实梅阳坊啊，现在受益的患者越来越多，尤其像受益的家庭越来越多、随着节目不断的播出，大家通过听广播来使用的，包括像老朋友受益者互相推荐使用的特别多。
9: 对，
0: 我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梅阳坊呢都能够受益。你是用梅阳坊用了有多长时间了？
9: 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呢。
0: 嗯，
9: 可是现在这治疗效果吧特别好，我以前不是这个神经性耳鸣嘛，现在好了，完了睡觉啥的也踏实了。
0: 嗯，
9: 那当时吧，我搁医院说我这个心包里边还有积液呢。
0: 哦，
9: 哎，总是胸闷憋的上啊，睡觉吧都得垫的高高的，
0: 因为心包有积液，这是一个大问题。你想，心脏的包膜它是保护我们心脏的，它有积液，它就时时刻刻你心脏呢会受到这种挤压的，它的负担会特别重。时间长了，如果积液比较多，它是容易导致心衰的。
9: 对对，完我气管还不好，还有慢性咽炎，总是干咳呀。用点药吧，能止咳，但是呢，时好时坏。
0: 嗯，
9: 这情况也老多年了，得有七八年了。
0: 哦，
9: 你反正就这些毛病吧。
0: 嗯，其实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
9: 嗯，
0: 神经性耳鸣吧，这个咱们说是很痛苦、很遭罪的，它会影响你睡觉的。就是你想睡觉了，这个滋滋滋响，就特别容易影响这个睡眠，导致心烦呀，睡不好觉啊。当然，像这个气管不太好、咽炎、咳嗽，这个咱们说呢，问题倒不大。主要的其实你的大问题是你心包积液的问题，时间长了可以导致心功能不全甚至心衰，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是用了不到三个月，就是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9: 就这么说吧，梁教授，可以说是全都好了
0: 啊，
9: 憋呀压的感觉没有了，咽炎这能有一个多月都没犯过了，不干咳了。
0: 嗯，
9: 嗓子也不难受了，挺得劲儿
0: 啊。
9: 反正方方面面吧都挺好。
0: 嗯，
9: 就以前我那腿疼不是有滑膜炎吗？
0: 嗯，
9: 现在能回弯了，走路啥的也利索了，不疼了。所以说、哎呀，梁教授，我可感谢您了。
0: 太客气了啊！咱们梅阳坊最大的优势在哪儿？首先一个配方上的优势，因为这是中西医完美的一个结合，龙方和虎方的一个结合。
9: 哦、
0: 嗯、你想，一个是从肾来入手，从疾病的根源来入手，强肾，我们达到强五脏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它是通过细胞来入手，恢复我们细胞的功能。
9: 嗯，
0: 所以这种方式其实是目前来讲，针对慢病一体多病最全面的，也是最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9: 哦，
0: 那么它第二大这个优势在哪？就是疗效上的优势，这个你已经感觉到了，就是用完很快，哎呦，睡觉好了，方方面面我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效果，嗓子也没啥问题了，咽炎也不犯了，咳嗽也好了，腿的这个关节滑膜炎这一块也不疼了，包括你像你最大的问题心包积液的问题也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恢复了啊。这个很不错，但是我还是要建议你一下，心脏这一块呢，我们该做复查还是要做一下复查的。因为感觉好了，这个不能等于说你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我们所要看到的一个最佳的临床预后效果，就是第一个，你外在的症状你感觉没有了，没有难受的地方。第二个，我们是用数据来说话的，因为这个它是有权威性的，那仪器给你检测没有任何问题，你也放心了，我也放心了，咱们治病就得这样啊。
9: 对，
0: 嗯，
9: 对对对，
0: 啊，
9: 我这个问题吧挺好的，给我治的
0: 啊。
9: 现在吧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梁教授。
0: 嗯、啊、你说。
9: 俺家我大哥吧得脑血栓瘫痪五六年了
0: 啊。
9: 哎呀，抗吃抗拉呀这个状态。
0: 嗯，
9: 这不上个月我去沈阳看他，哎呀那屋里呀都进不去人啊。
0: 理解。
9: 你说我大嫂吧体格还小，完了伺候他可吃力了。
0: 哦。
9: 啊，而且我大嫂心脏也不咋好了。哎呀，我大嫂真的真是对我大哥照顾的挺好，挺可怜的。 哎呀，他是你说伺候完公公，伺候完婆婆，等公公婆婆没有了，就是我父母没有了，现在你说还得伺候我大哥。
0: 啊、哦。
9: 哎呀，我说大嫂啊，一辈子没得好啊，你说净挨累了。
0: 嗯嗯。
9: 我寻思啥呢？这个绵羊方我用的挺好，我掏钱给我大哥和我大嫂买一点，给他们邮过去，
0: 啊、
9: 也让他们用上。
0: 嗯，
9: 我心里没有底儿，我寻问问梁教授，
0: 嗯，
9: 你看这个绵羊方，我大哥和我大嫂他俩用是不是也能好啊？
0: 完全可以，脑血栓偏瘫后遗症，包括像心脏方面的问题，这个是绵羊方的主治强项，效果非常好。更直白一点，你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绵羊方骗你了吗？没有吧，
9: 没有，
0: 咱们就是拿疗效来说话的。
9: 嗯，
0: 而且再有一个，包括你大哥你大嫂用咱们绵羊方，包括所有用咱绵羊方，我们给大伙公开都有承诺无效退款这样的承诺。
9: 哦，
0: 我们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要把疗效放在第一位，不是说用嘴说一说就完事儿，而是实实在在要落到实处。怎么来落到这个实处？给大家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就是实实在在落到了一个实处了。你首先有这个承诺，这不就更放心了？心脏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很快啊，可能他用完当天，也可能三五天。我就给你说，最慢最慢一周之内，他像一些心慌呀、憋气呀，包括膝脚痛啊、心里不得劲儿呀等等这个症状，明显可以缓解。
9: 哦，
0: 大部分的患者朋友在一个月左右，基本就完全消失了。这一块非常快。那么脑血栓偏瘫后遗症的这个患者，我治疗过一个时间最长的，他是瘫痪27年。
9: 哦哦哦，
0: 在用了咱们绵羊方不到3个月，他的胳膊腿有知觉，而且稍微能活动。当然后期再连续用，这自理是没有问题的。你想你哥哥才5、6年左右，时间短我们就能恢复得更快的。啊
9: 啊、
0: 哦、
9: 那太好了。
0: 你是这样，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因为绵羊方比较稀少，你最好是打电话提前预定。
1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1: Go， 开始行走。
1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12: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高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为啥？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
11: 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得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 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光。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4: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5: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2: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6: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7: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试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8: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6: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本期热点，近年来失眠问题在中老年群体当中越来越普遍，成为阻碍健康的一大诱因。由失眠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疾病让广大患者谈之色变。失眠诱发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梁教授又是如何解决这些疾病带给大家的困扰？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1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0: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栏目依然是荣幸的请到了梁氏中医传承人，国内首位

0: 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带头人，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我昨天啊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标题啊是你最近睡得好吗？文章的内容说的就是关于大家出现的睡眠啊，就是失眠的问题。文章当中记录的一些数据啊，我看到之后是非常震惊的啊。说是每天失眠超过2个小时的人，心脏病猝死的概率啊就高达70%以上，而且呢由失眠引发的疾病竟然高达100多种，其中癌症啊和心脑血管的猝死竟然是排在了首位。
1: 是
0: 我们说呀，人上了年纪多多少少都会出现失眠的问题。
1: 对，
0: 但说实话没有想到失眠带给我们的危害这么大啊。所以今天的节目梁教授，您能和我们大伙聊一聊关于失眠的话题吗？包括对于失眠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可以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1: 这个完全可以。
0: 失
1: 眠这个问题呢其实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通病了。
0: 是的，
1: 过去呢大家伙日子过得都很苦啊，每天下地干活，但是呢没有烦心事儿，所以到了晚上倒头就睡着了。现在人呢不行了，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到了晚上该休息的时候呢反而是很多人睡不着。
0: 是，
1: 尤其呢对于一些年龄偏大的朋友来讲，想要呢沾枕头就睡着了，这个简直就是奢望。他们每天的这个睡眠状态呢就像烙大饼一样，大伙儿都说哎呦翻过来倒过去就是睡不着。有的一些朋友呢他是躺在床上1-2个小时2-3个小时都睡不着，这个他属于入睡困难。那么也有的朋友呢是入睡他没有问题，但是睡觉的过程当中呢经常醒，而且醒来以后呢能睡着的但是睡不实啊，有的就干脆睡不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睡意。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啊他是睡是可以睡着，但睡着了以后呢经常做梦，一晚上一晚上的这个做梦，早起起来呢全身没劲儿，没有精神状态，就感觉好像一晚上没睡着。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睡眠特别浅，达不到这种深度睡眠，好像是睡着了又好像是没睡着这种感觉呀，稍微有点声音呢就被惊醒了。其实像这些呢全部都属于失眠的问题。那么也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呢，那失眠就失眠呗，顶多了第二天没有精神，那没什么大不了的。哎，有些朋友他会这样认为。在这儿呢我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长期的失眠尤其对老年朋友的健康危害是很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轻一点的它可以导致很多疾病的出现，严重的呢是可以致死的，这个不是危言耸听。你像之前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他平时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暴饮暴食，但是就是因为失眠后来呢又患上了糖尿病。他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老伴儿呢脑血栓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已经瘫痪有10多年了，完全卧床了，他可以说24小时形影不离的去照顾他的老伴儿。因为怕老伴儿长期卧床然后出现了褥疮啊，包括出现像肌肉萎缩，怕这个血液循环不太好再次发生血栓的问题，他是每隔2个小时就要给老伴儿呢翻身活动，而且帮他要做按摩。说哪怕就是到了晚上到了半夜他也是这样的，老伴儿他是照顾得非常好，但是因为长时间没日没夜的去照顾老伴儿，他睡眠就出现了问题了。也因为长期的失眠呢后来呢又患上了糖尿病，后来呢也因为血糖控制的不及时发展到糖尿病患疾，就是右脚有2个脚趾出现溃烂了，已经截肢了。
0: 梁教授，这个睡眠不好怎么就引起糖尿病了呢？我觉得这是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疾病哈。您能给我们来说一下吗？
1: 我们给大伙儿讲一讲，严重的失眠是可以导致糖尿病的。因为大伙儿可以想一下，长期的失眠睡不好觉的患者，你首先想一想它影响到你身体的是哪一个方面，首先就是一个代谢的问题。因为人体啊它就像一个化工厂一样，

0: 是在晚上来工作的。那晚上不睡觉，或者我们说呢，睡眠出现了问题，而人体化工厂当中的各种酶的活性物质的分泌呢，它就会失衡。那么这些活性酶，它分别都主管每一项我们身体的活动。换句话来讲，就是每一种酶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工作。我给大伙儿说的更具体一点，哎，这样咱们大伙儿呢就更清楚了。
1: 嗯，
0: 如果主管代谢的酶分泌失衡了，那么就可以导致你像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如果呢，主管清除垃圾的这个酶呢分泌失衡了，那么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它就分解不出去了，它会堆积在我们血管内，这样就容易出现血栓和斑块，就容易得心脏病、得脑血栓、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那么如果我们身体它主管抗免疫的这个酶它失衡了，那你就容易得肿瘤等等的像恶性病患的这一类病。所以呢，失眠的这个患者啊，他不但可以引发各种不同的疾病，同时他会增加猝死的概率。因为这个它是有大量临床数据证实的。在生活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多人也经历过，或者说可能你身边的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估计佳瑶你肯定也听过的。你像有的人可能睡的过程当中突然猝死了。也有的一些朋友说头一天好好的，睡觉之前还没什么事情，结果早起起来呢，有的脑血栓了，有的是脑出血了。在生活当中它是大有人在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的突发大部分都是在晚上突发的，其实就是和你失眠和你长时间睡不好觉，包括睡眠质量不太好，这个它有直接的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1: 梁教授，大家对于失眠这个问题啊还是很苦恼的，很多人呢也都在积极的寻找方法去解决。比如说有的人呢，他通过使用褪黑素啊，或者是通过服用镇静类的药物来达到缓解失眠的目的。但最终的结果哈，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且后期失眠呢还会更加严重的。那梁教授，这个失眠到底应该怎么治疗呢？
0: 佳瑶，就像你提到的褪黑素也好，安眠类的这些药物也好，很多失眠的这些朋友都是用过的。尤其像褪黑素呢，这几年大家比较青睐，但是呢，我要告诉大伙儿，长期吃呢，它不仅不能够治疗你的失眠，反而它是会加重你失眠的情况的。因为褪黑素呢，实际上它是一种激素，长时间过量的用褪黑素，它会影响我们身体自身褪黑素的一个正常分泌，导致了你整个睡眠就紊乱了，从而加重失眠了。尤其是对于你像因为失眠而引发的糖尿病的患者，如果说你在长时间的用褪黑素这样的一种激素，那么它会干扰我们身体自身的代谢。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代谢异常了，就会需要我们人体内的这种酶它来纠正这个异常的状态，所以它更会增加我们身体代谢酶的一个流失。你看为什么很多糖尿病的朋友长期失眠，他这个血糖就很难控制，很难达到一个理想范围，它有根本的一个关系。同时它也会加速你像并发症的发生，包括并发症的加重。那么有很多朋友呢，他是靠安眠类的药物来调理失眠的，这类药我觉得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你像很多失眠患者经常用的阿普唑仑，长期如果用，它可以抑制大脑的功能啊，出现记忆力的减退，反应的迟钝，同时呢它可以抑制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很多人用完以后呢，出现了嗜睡，再严重有昏迷，其实就是把你的神经系统功能抑制了。再有呢，阿普唑仑呢，它是在肝脏当中进行分解的，通过我们肝肾排出体外的。大伙儿可以想想，你长期用，它会造成肝肾的一个损伤。而本身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你的肝肾它的代谢本身就不好。你再长时间来用这个阿普唑仑，你的肝肾功能它会更不好。我这么说大家一定是理解得很清楚了，是不是？
1: 对。
0: 那我们肝肾功能更不好了，身体它代谢糖的能力它会越来越差。所以最终你就会出现血糖失控的这样的一个局面。再有呢，阿普唑仑呢它有依赖性，一旦停药出现反弹现象，

失眠它会更为的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他短时间之内是可以有所缓解的，而长时间用了，它不但说没有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它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个是西医的一个普遍治疗方法。

0: 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精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7: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90-5869 400-690-5869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也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必然就会导致脾胃亏虚，肝肾不足，血脉淤堵，你瞧你这病就会接踵而来。所以说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它是决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只是很多的听众啊他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7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啊，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 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大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啊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轻症患者你看1副药2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3副药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我们愈后的患者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2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体质也不当回事儿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啊。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必治、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1-2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啊，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上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是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 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他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儿，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1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三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10年间，它是出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10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 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他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三代颜水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合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
5: 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4: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6: 400-690-5869，400-690-5869。
7: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
8: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8: 李老师你好。
3: 嗯，
8: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3: 啊，
8: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3: 嗯嗯，
8: 在这儿啊，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3: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一块钱一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8: 我马上就用两副药了，已经。
3: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8: 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就走路哈、啊，你要是走得快一点，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3: 啊，
8: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3: 啊，
8: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3: 其实现在每5个死亡的人当中有2-3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8: 是
3: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8: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的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3: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8: 对，
3: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他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8: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儿。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哈、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毕竟时间也长了嘛。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了。现在
5: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8: 是。
5: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8: 嗯。
5: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呀，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8: 嗯
5: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儿吗？
8: 对，
5: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
8: 嗯、
5: 就一个道理
8: 是
5: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8: 对、
5: 哎，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
8: 嗯、
5: 对吧？
8: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5: 嗯，
8: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哎呀，晚上睡觉啊，睡得也可踏实了。
5: 嗯嗯，
8: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时也没拿它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居然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5: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
8: 哦，
5: 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
8: 嗯、
5: 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五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8: 哦、是，
5: 嗯，
8: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5: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8: 嗯嗯，
5: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8: 是，
5: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

0: 这也恭喜你啊！
1: 是，
0: 嗯，
1: 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头有点儿，好像就是说不放心。
0: 哎
1: 哎，
0: 呀，
1: 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0: 哎，用不着。
1: 哦，
0: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药不好，治了反复，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儿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1: 没问题，好的好的，
0: 嗯，
1: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0: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0: 嗯。
5: 感觉李老师啊，你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了。这不，今天吧，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也看一下病。
0: 行。
5: 哦，对了，李老师啊，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0: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

0: 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嗯。
1: 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0: 嗯，
1: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0: 嗯，
1: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他说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啊，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也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0: 嗯嗯嗯。
1: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眼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你甭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0: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1: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那时候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0: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1: 我今年48岁。
0: 还这么年轻。
1: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了，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0: 嗯，
1: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0: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1: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0: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那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呀！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他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1: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不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0: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1: 嗯，
0: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着降压药呢，吃着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的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1: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0: 嗯，
1: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粘带衍射方法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0: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老师说过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两片血压一下就下来，对吧？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 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呀 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大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这样。
0: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这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呦，也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哎，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0: 嗯，
1: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着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那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 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

0: 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1: 嗯，
0: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1: 哎
0: 呀，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1: 你看看，
0: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1: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

0: 血压、高压就110，低压80了。
1: 嗯嗯。
0: 哎，之前血压低嘛，哎呀，最高的时候高压也就90，低压60，都没超过100高压。
1: 啊。
0: 而且这血压吧上来了哈，哎，脑袋一下就清亮，就是不成天晕乎乎的了。完了眼睛吧看东西也都清亮了，而且这个手早晨起来，哎呀，比过去灵活多了，啊，红肿也消了。
1: 嗯嗯。
0: 而且就是以前这手老是就是发皱发僵嘛，干什么就不灵活，就好像受限制似的。现在没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1: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0: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反正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其实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1: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很多人那个病啊，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啊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了？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0: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它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1: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降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儿。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0: 啊，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1: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

0: 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嗯，
3: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三副药了吗？
2: 嗯，
3: 哎呀，这三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2: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啊？
3: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12年了。
2: 嗯嗯。
3: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2: 嗯嗯。
3: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2: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
3: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胀的不行。
2: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3: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2: 嗯，
3: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2: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2: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3: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2: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2: 嗯。
3: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行。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啊、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2: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李老师呢，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儿，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去除病灶啊？对吧？
3: 是 是。
2: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

0: 睛网，市面上你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1: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0: 嗯，
1: 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吗？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0: 嗯，
1: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0: 好
1: 啊，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0: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1: 嗯，
0: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1: 对，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0: 嗯，
1: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三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0: 嗯，
1: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0: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1: 还有个4-5天的药。
0: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3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我们愈后的患者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吧？
1: 行行行，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0: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李医生，多亏你常。

0: 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4: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六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孩子的视力最近有点下降，他担心孩子近视了，他想知道近视的危害有哪些。
13: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说到近视的危害，有的家长觉得不就是戴个眼镜吗？度数高了，配的眼镜贵点，没什么大不了呀。但其实近视是一个潜在的健康风险，特别是高度近视。我们从三个层面来说一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健康风险。高度近视呢，它有很多的并发症。正常人的眼轴大概是在23到24毫米，高度近视的眼轴可能超过26甚至27毫米。眼轴拉长就像是吹气球，气球壁被撑薄了，我们的视网膜也就被牵拉变薄，就会出现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会导致视力受到损伤甚至完全失明的严重问题。
12: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

0: 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6: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5: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这次又进步了1分。

0: 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5: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6: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5: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1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

0: 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近年来，由于用眼习惯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等问题，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发病率逐年高发。数据显示，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为51.9%，其中6岁儿童近视率为12.7%，小学生近视率为36.7%，初中生近视率为71.4%，高中生近视率为81.2%。青少年儿童近视的预防迫在眉睫。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马玄医生。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家里的孩子很喜欢玩电子产品，他想知道青少年儿童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近视吗？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云南省红会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马玄医生。这是一个所有家长都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直接说答案，是的，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确实会显著的增加近视发生发展的风险，而且这种影响是明确的，有科学依据的。我从三个角度来解释。第一，视镜的负荷太大，电子产品的屏幕距离眼睛通常在30到40厘米以内，看近处的时候，眼睛的睫状肌要持续的收缩才能够聚焦，这种状态如果持续几个小时，睫状肌就像一直弯着的胳膊一样，严重的疲劳甚至痉挛，长期下来就会诱导眼轴的增长，导致真性近视。
1: 夏彤提示您，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用眼时间和用眼习惯，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预防青少年儿童近视，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1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在我成熟了以后，对镜子说我不可以后悔，在一个范围不停的徘徊，心在生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

谁是赢者英雄？谁是赢者英雄？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抛下太多，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交错。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那就让我把万里长空划破，荆棘扎进中。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3: 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4: 要是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5: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1: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0,000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4: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1: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4: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1: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4: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1: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4: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1: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4: 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0: 1-800-649-7789，立即拨打，把高远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现实。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哎，昨天是红景天活动的第一天啊。
2: 对呀、啊、
1: 这后台电话已经是接不过来了，
2: 是吧？
1: 全国一共也就10000盒库存，
2: 嗯，
1: 现在眼瞅着就没多少了，
2: 没多少了、
1: 嗯、我今天刚来嘛，导播就跟我说了，好多朋友打电话埋怨您，真的还让我带个话呢。
2: 哎呦，还让你带话呢、来我听听，是吧、大家伙儿对我有什么批评，有什么建议啊，我听听。
1: 我说了啊，大家就反馈说5年了，时隔5年您才再次给我们带来了红景天。
2: 嗯，
1: 这梁老师你知道这5年大家伙怎么过来的吗？
2: 怎么过来的？
1: 再一个啊，
2: 嗯，
1: 就等这么多年咱不说，你给这10000盒
2: 啊，
1: 好干点啥呀，太少了。
2: 不够是吧？哎呦、其实哎呀，怎么说呢啊，就是大家伙的这个心情啊，我特别能够理解。
1: 嗯，
2: 5年的时间啊确实太长了。但是我得说什么呢，红景天这次能够再次的给大家伙带来和发放，实际上他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了。
1: 嗯，
2: 为啥呀？因为咱们都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必须长在高原地区吧？
1: 嗯，
2: 必须生长在缺氧、严寒、土壤贫瘠的那种地区吧？
1: 对呀，
2: 环境一定是特别恶劣的地区吧？
1: 嗯，
2: 那在这种条件下，你知道吗？红景天它的这个主轴年，就是好的年份，一年。你知道长多少吗？
1: 嗯，
2: 才长1.5厘米左右啊。
1: 哎呦，
2: 才长这么点儿啊。
1: 就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啊。
2: 哎，对，
1: 这红景天这一寸得长2-3年。
2: 可不吗？
1: 那够久的了。
2: 嗯，
1: 怪不得等时间那么长，然后数量还那么少。
2: 对，
1: 关键是吧，它不像是我们大地里长的土豆，说一年就长挺大，红景天没这条件呀。
2: 不可能是吧？
1: 嗯，
2: 如果说疯长那种，它一定是药用价值就很差了。
1: 明白，
2: 是不是？而且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批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我说过5到8年以上。
1: 嗯，
2: 这个时间的成本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像萝卜白菜一样要多少有多少。
1: 嗯，
2: 对吧？并且呢，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不光是年份得足，这品质也得过硬啊。
1: 对，
2: 你必须得是横切面啊，视为标准的玫瑰红色的大花红景天。
1: 嗯，
2: 啊，就这种才是真正的作为药用级别的高品质的红景天。
1: 嗯，
2: 而且这个红景天横切面这个颜色越红，说明它的年份越久。
1: 哦，
2: 它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有效成分含量就越多、药效也就越好。
1: 我之前还在想它为什么叫红景天。
2: 对呀、
1: 原来这个红色它是一个有料的标志，
2: 横切面啊越红那个料就越足。
1: 嗯，
2: 是不是？
1: 对，
2: 那像这种品质的红景天，我告诉你，那都是藏区3甲医院从当地的藏民手里头收上来的。
1: 嗯，
2: 一点一点的收上来的，都是野生的那种红景天。
1: 嗯啊，关键是野生的红景天嘛，它长得慢。
2: 对，
1: 它还得一点点收。
2: 对，
1: 数量肯定就不多嘛。
2: 没错，而且红景天在咱们中华这个藏药协会里啊，是被正儿八经的认证是药中第一品的。
1: 嗯，
2: 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1: 是，
2: 藏医治病，我告诉你，很多的这个方子里基本上都离不开它。
1: 嗯，
2: 你包括。你说这个藏区医院人自己的院内制剂，各种各样的膏方汤药、里面主要都是这个红景天。
1: 嗯，
2: 所以说需求量特别大。
1: 明白。
2: 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这种高品质的

0: 宫颈片，实际上它就是藏区三甲医院人家引用的。
1: 嗯，
0: 这种药用级的宫颈片，我告诉你，可遇而不可求。
1: 嗯，您这么说，我们大家就特别理解老师啊。
0: 嗯，
1: 宫颈片医院他自己他都不够用，那咱们能拿到，他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0: 那当然了。
1: 好在呢，这五年我们没有白等。
0: 嗯，
1: 终于是等到了。虽然说数量不多，但是我们也得到了上乘的好的东西。
0: 对，其实。竟是我不想让大家伙都用上吗？
1: 那想啊，
0: 我也想啊，
1: 是，
0: 但是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对，
0: 人家医院就给咱挤出来这一万盒，啊，多一盒都没有。
1: 嗯，
0: 这批没了，下回什么时候再有啊？还有没有？那都说不准了。
1: 对呀，就老师说的非常的对，所以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机会就这么一次，错过了那可能还要再等五年或者是更长时间。
0: 对，
1: 关键是红景天它是我们藏医治疗心脏问题的一个绝活宝贝。
0: 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说机会是难得的啊。而且说到这儿，我觉得我得再多给大家伙透露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这次带来的这个高品质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它是藏医这个医学门派的独家秘密武器。
1: 独家秘密武器
0: 啊！你看咱们国家民族医学那也是博大精深的，
1: 嗯，
0: 像什么藏医啊、苗医啊、蒙医啊，都各有各的绝活，啊，红景天就是人家藏医的看家本领之一，
1: 就有点像我们武侠小说里边各大门派。就分门别派嘛。
0: 对，
1: 那我请教老师您一下啊，
0: 嗯，
1: 藏医最擅长治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藏医呢，它最核心的也是最拿手的领域之一，你知道治什么病吗？
1: 嗯，
0: 叫娘腮病。
1: 娘腮病没听过
0: 啊，
1: 吃凉了，吃多了，然后塞住得的病，不没听过。
0: 不是凉，是娘。娘亲的娘，
1: 妈妈那个娘，
0: 哎，娘腮，
1: 哦，
0: 娘腮呀，在藏语里，娘指的是心脏的意思，腮，
1: 嗯，
0: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运行不畅，
1: 塞住、堵住，
0: 堵住了，哎，这个意思。
1: 嗯，
0: 所以说娘腮病，娘腮病，按咱们这个内地，咱们这个汉医学来讲，说的是啥呀？就是心脏类的疾病。
1: 嗯，
0: 你看。
1: 嗯，你说这个娘它指的是我们的心脏。
0: 对呀，啊，
1: 还真挺有道理啊。
0: 嗯，
1: 心脏它真的就像是身体里面住着的一个老母亲一样。
0: 对，
1: 勤勤恳恳的。
0: 对，
1: 然后呢我们整个家的核心动力。
0: 哎，
1: 那它要是塞住了不给力了，身体肯定出问题。
0: 没错，而且我觉得静之你这个理解能力也特别强，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照您这么说，藏医是治疗心脏病它比较拿手。
0: 嗯，
1: 但是我也没听说谁犯了心脏病不去大医院，去西藏去找藏医看病啊。
0: 那我问你个问题吧。
1: 嗯，
0: 假设静时你要是有心脏病的话，你还敢去西藏吗？
1: 我可不敢，我怕回不来。
0: 对不对？
1: 嗯，
0: 有心脏病的恰恰很多人，咱们内地人是不敢随便去高原的。
1: 嗯，
0: 别说这个严重的心脏病了，
1: 嗯，
0: 就算有高血压，你看很多人都不敢去吧。
1: 嗯嗯，
0: 对不对？咱们健康人啊，在我们内地血压可能是110-180，
1: 嗯，
0: 但是你一到高原了，缺氧这种环境，这么一刺激，你血管这么一收缩，你血压蹭就上去了，
1: 嗯，
0: 可能就变成130-100了，这非常正常的现象。
1: 嗯，
0: 所以说高原这种环境对我们有基础病的人来讲，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危险的。
1: 嗯，确实，这高原环境本身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一旦到了高原缺氧的环境，我们身体它本能的为了多抢一点氧气，只能让我们的心脏怎么样？
1: 卖力干活。
0: 卖力的干活，跳动的更加的快速。
1: 嗯，
0: 你血管收缩的就更加的紧了。
1: 哦，
0: 你血压自然而然的又上去了。
1: 那您说既然高原环境它增压，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他们的血压指标是不是跟我们不一样啊？
0: 哎，
1: 我们的正常指标是120-90。
0: 嗯，
1: 那他们那个环境增压了，高压的标准不得是110-180左右，甚至更低？
0: 确实他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和你猜测的恰恰相反，对于一直居住在高原地区的藏族同胞们，医生的诊断标准反而是更宽容一些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内地是吧，血压超过140了，低压超过90了，
1: 嗯，
0: 他可能就得干预了。
1: 对呀。
0: 但是在高原地区，医生们通常认为血压持续达到160以上，低压100以上才属于高血压的范畴。
1: 嗯，

0: 才需要考虑用药去治疗。
1: 哦，关键是为什么呢？
2: 嗯，
1: 你说在我们这儿啊，老年人血压稍微高一点，医生肯定会叮嘱你终身服药啊，
0: 哎，
1: 还得注意饮食。
0: 嗯，
1: 怎么到了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反而是标准放松了呢？
0: 到高原地区反而标准放松了，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高原环境容易让我们的血压飙升，心脏的负担加重。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人家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种地区的人，他怎么办呢？
1: 嗯，
0: 对吧？我们有句老话叫三步之内必有解药。
1: 嗯，
0: 那他们也是，他们的解药就是红景天。
1: 嗯，
0: 藏民们，人家祖祖辈辈们，哎，日常就用这个红景天来泡水喝呀，熬汤喝呀，炖肉吃啊，哎，就像咱们日常的喝茶一样，习以为常了。
1: 哦，很普遍。
0: 哎，
1: 那他们的标准更松，是不是也是因为有了红景天？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1: 哦，
0: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常年的天长日久的，从小到大的使用这个红景天，
1: 嗯，
0: 这就不知不觉的让他们的心脏和血管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变得特别的强大，
1: 嗯，
0: 就比我们内地人要强大多得多。所以说同样高的血压值在我们内地人身上可能就会意味着风险了，超过140就是高血压了。
1: 嗯，
0: 但是人家长期啊饮用红景天的这个藏族同胞们，人家这个身体上影响的就非常非常小了。
1: 明白，
0: 人家心脏功能仍然很好，是吧？没有任何不适应的情况，也用不着说像咱们内地人似的啊终身服药，是吧？严格控制饮食。而且人家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啊天天的服用红景天，人家帮助他们这个心脏能够调理的特别的皮实耐造，
1: 耐造
0: 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和压力。
1: 嗯，
0: 所以说即便血压偏高了，它也不会出现什么心律不齐啊、心梗啊、心衰啊，是吧？
1: 嗯，
0: 包括心绞痛这样严重的问题。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明白，人家有绝活呢。
0: 对，
1: 怪不得您说藏医治疗娘腮病它很厉害。
0: 对，
1: 有秘密武器。
0: 对，
1: 那咱们要是也有这个绝活治心脏病，那不也厉害了？
0: 那当然了。
1: 所以说嘛，老师您说咱们平原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了高血压高血脂的，要是也用上真正的红景天，是不是也可以像藏民一样提升一下心脏的适应性，减少以后得严重的心脏病的这个危机？
0: 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嗯，
0: 也是值得肯定的。
1: 嗯，
0: 是吧？现在在临床上已经开始按这个思路在进行调理了。
1: 嗯，
0: 但是一定你得用上真正的那种药用级别的高品质的红景天，是吧？
1: 嗯，
0: 别的品种的红景天基本达不到这个作用。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咱们内地环境毕竟比高原啊这个环境要舒适的多得多吧。
1: 嗯，
0: 我们身体本身面临的这种基础的压力就小很多吧。
1: 对。
0: 那么第二点，在严格遵循医嘱用药的时候，控制好三高这个根本的前提下，你真要是能够有机会用上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来增强我们心脏自身的耐受力和适应力，你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上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你就能够让我们的心脏怎么样更稳当，
1: 嗯，
0: 更抗造，减少病情的波动。从长远来看，那是真正的预防严重并发症的出现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方法。
1: 哎，老师，刚才您说的是还没有发病的情况
0: 啊，
1: 那对于我们现在已经出现并发症的呢？
0: 已经出现并发症了。
1: 对呀，比如说高血压已经导致了心肌肥大，
0: 嗯，
1: 有高心病的这类朋友用上红景天，
0: 嗯，
1: 还有什么意义吗？
0: 那意义就更大了，
1: 真的还更得用了。
0: 对呀，就更得用了。
1: 嗯，
0: 因为对于这类朋友来讲，我觉得咱们应该立刻马上长期的把真正的好的红景天用好。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我给你讲个真人真事儿啊。就是因为这个病例啊，成都一家医院的一位主治医生直接凭着一篇论文上升晋级成副主任了，你知道吗？
1: 这么厉害？
0: 对啊。
1: 什么病例这么厉害呀，可以直接晋级
0: 啊？
1: 那说明影响很大。
0: 对啊，这个患者呀是一位从西藏到成都帮女儿带孩子的一个藏族的老太太，
1: 嗯，
0: 挺普通的一老太太，人家女儿挺孝顺的，给她买了

0: 个高级的体检套餐。可是给那老太太一检查，是吧，不检查不知道，一检查吓一跳，当地的医院就不让这老太太走了，
1: 嗯，
0: 直接给老太太扣下来了，要求老太太住院。
1: 那说明挺严重呗。
0: 对啊，
1: 是马上手术的那种吗？

0: 而是认认真真地吃每一顿家常饭。一碗热粥，一碟青菜，细嚼慢咽，去品尝食物本来的味道。他重新学习睡觉。以前当记者的时候，熬夜是家常便饭，可是现在林志军把睡觉当成了最重要的工作。他关掉手机，拉好窗帘，在睡前听一点轻音乐，让自己像孩子一样沉入梦乡。他雷打不动地走路，每天至少5公里，无论刮风下雨，走着走着体力回来了，走着走着脑子里的杂念也都消散了。他说了一句特别朴素却特别有力量的话，他说，对于我，每天能正常吃饭，正常入睡，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读到这段的时候，我非常有感触。我们健康时，总是会追求更大的成功，更高的目标。但是当你失去过健康，你就会明白，那些最基础的活着的能力，才是最珍贵的礼物。这本书读下来，让我最感动的是，林志军从来没有把生活当作生病的每一天来过。他依然写作，依然出门看风景，甚至在身体允许的时候去滑雪。他拍了很多照片，花草、天空、路人的笑脸。他说，生病之后，他反而看到了那些以前没有看到的美。他经常去安慰其他的病友，如果有人绝望，他就去聊一聊自己的经历，有人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就分享自己的心得。他成了一个传递希望的人。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情，希望不是等来的，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找到，一点一点活出来的。经过一场病，他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比以前更加通透，更加自在。再来看一下书名，这本书叫《重生手记》。重生不是指彻底的消灭疾病，而是指心态和生活态度完全改变，完全换了一个人。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和你分享林志军在书里写的这段话。他说，我感谢这场病，它让我明白，真正重要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每一天的质量。哪怕只剩下一天，我也想把它过得热气腾腾。所以，这本书的意义，也许不在于学习如何对抗疾病，而是在于提醒我们，趁来得及，好好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好好珍惜眼前的每一天。看完这本书，希望你能够从中获得一点力量。我们不是因为恐惧而活，我们是因为热爱而活。我们都害怕痛苦，逃避疾病，但在林志军的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当我们不得不面对风暴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它。林志军后来的日子，每一天都在回忆那句歌词，王菲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摇风铃。你看，不能把一场病当成毁灭，而应该把它当成一次停下脚步却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是一种多么通透的智慧。我们应该拥有的不是不生病的人生，而是无论遇到什么都能够把它变成礼物的心态。感谢收听，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

0: 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在本届成都车展上，奥迪 E7X 先锋 Quattro 热爱版正式上市，售价为30.98万元，车辆 CLTC 纯电续航里程635公里，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3.9秒。近日，奇瑞风云 T7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3款车型，售价9.79至11.89万元。新车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全系 CLTC 纯电续航600公里。全新宝马 X7 高性能版本 M60 xDrive 的测试车谍照曝光，作为换代车型，该车定位豪华三排大型 SUV， 依旧搭载 4.4T V8 发动机。新车计划于2027年春季末完成全球首发。新款智己 L6 将于8月28号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配置，动力方面搭载纯电动力系统，预售价区间22.99至27.99万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对于有控糖需求的人们来说啊，可能会担心吃米饭升糖太快不利健康。对此呢，以前我们提到过，可以把大米与杂豆杂粮等等搭配蒸煮。那除了这个做法之外，这一节我们再推荐几个搭配的吃法，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控糖效果。首先呢，吃米饭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蛋白质食物，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与只吃米饭相比，同时搭配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或者呢，搭配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吃的时候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时间。蔬菜中的多酚类物质还能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比如阿尔法淀粉酶、阿尔法葡萄糖苷酶。当然了，这里主要推荐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小白菜、菠菜、空心菜这样的绿叶菜，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冬瓜等等。其次呢，餐前吃一点水果，也许能帮助你更好的控血糖。有研究者发现，对于超重者，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梨这3种水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其中苹果和甜橙的效果要优于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

0: 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毋庸置疑，人类饮食的文化历史是从动手做饭而非动口吃饭开始的。这是因为和其他动物的摄食行为相比，早期人类饮食的最突出特质是人会有意识地把自己掌控的知识技能持续而普遍地实施在各色水陆食材之上。此后随着人类文明形态日趋庞大复杂，饮食陆续被加盖上了各式各样的做与吃之外的人文标记。于是当今人回溯饮食历史的某些片段时，做饭本身似乎只构成了一个主题的小分支。那么钻研做饭及食物生产制作的过程，是否可以增进饮食历史书写的丰富性呢？这一视野又将在研究实践当中遭遇何种挑战？以制作为切口的饮食历史书写，关照烹饪者对于文化传统的敬重或求变，对物我关系的深刻理解，也可以远眺该时期的科技水平、贸易往来、气候条件等。正因此，制作在带给当时人们以喜悦用餐体验的同时，也为后世进入那个时代、那个片区、那种文化铺设了沿途景观丰富的时间廊道。换言之，厨房比餐桌诉说更多的记忆。比起吃的饮食历史，做的饮食历史通常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这里是举几则让人灵光一现的案例。首先从做的视野切入，比较容易解读一些看似不怎么合理的饮食历史。开瓶过去，探寻葡萄酒、啤酒和其他酒的旅程，这本书考察了有其他可发酵材料的坦桑尼亚人如何大费周章以香蕉酿造果酒，并将其作为主要的酒精饮料的习俗。香蕉中的淀粉会在水果成熟时自然分解为糖分，果皮发黑，果肉变甜，这样果皮就变得很难剥，想吃过熟的香蕉也没那么容易，但是利于造酒。原来坦桑尼亚哈亚人的选择暗藏着合理调配食物和酿酒原料，不浪费一滴一点的规划智慧。而如果单从风味偏好、饮食风俗等吃的角度着眼，哈亚人的这番聪明巧思很可能会被遮蔽。其次，做饭的过程频繁而深切地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文明实践，并且贡献可观。糖与雪、冰淇淋和我们相遇的500年告诉我们，19世纪后半期的美国家庭，冰淇淋是男女分工合作而制，男人负责碎冰和搅拌等体力活，女人则提供点睛的秘方。家人会在炎炎夏日里共同制作一杯冰淇淋，以此增进感情。餐桌上的人类情感链接已经被饮食历史研究得充分关注，但灶台前的情感认同生产的确还留有较多的探索空间。再次聚焦做的过程，可很好地复现特定饮食的灵活制作方式，既直观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多元与分层，也可以暗示这种食物在社会上被传播接受的草蛇灰线。糖与雪这本书记载，1877年，俄亥俄人食谱设计了无蛋冰淇淋，能制造出一种轻薄香甜的牛奶冻，类似于今天的软冰淇淋。1885年版的食谱《冰之书》当中，详细的开列了奢华、常规、实惠三个版本的冰淇淋的基础配方，其中奢华者要用奶油、糖和8枚鸡蛋，而实惠者仅用牛奶、糖2个鸡蛋以及明胶，丰俭由人。这些灵活的做法推动了冰淇淋向购买力一般的群体下沉，从而诱发了一场冰淇淋的变革。数千年前，文字食谱已经开始踏下人类饮食文明前行的串串足迹。 3700多年前，古巴比伦人在泥板上刻画出了牛奶炖羊肉。2100多年前，中国虎溪山汉墓的主人在竹简上写下了烹制米饭的秘诀的食方。作为信息载体，食谱的本意和主责是告诉阅读者如何做出所记载的食物，但在很多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把食谱导向平铺直叙的条条款款。倘若是面朝灶台逐条实践，少几分的乐趣可言，但是如果只作为文本阅读，恐怕少有人逐字逐句地看完，而且不心生厌烦。尤其是在跨文明饮食时，那些冗长的清单、呆板乏味的伎俩，但非不能使读者有所乐或有所悟，反而大概率会使人头昏脑胀。如何使用食谱来讲好历史的故事呢？关注古代文明，尤其是文献信息较少的早期文明，或许可以科技考古为语义，寻找那些藏在器物遗存中的无字有声的食谱。例如参考墓穴壁画等材料进行的研究表明，葡萄酒是古埃及上流社会特别钟情的一种酒精饮品，但限于信息有限，这些研究长期无法说明古埃及人喝的葡萄酒究竟是何种风味。开瓶过去的作者利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再现了古埃及人酿造葡萄酒的一些巧思，属于法老们的葡萄酒罐里添入了香薄荷、柠檬香草、番泻叶、香菜、欧洲苦草、薄荷、鼠尾草或者是百里香等让人眼花缭乱的香料。该发现未援引一次食谱，却令惊人重建了古埃及人的葡萄酒饮食的谱系，使读者有充足的材料想象一番古埃及葡萄酒的别致韵味。可见食谱研究不单能够连接考古学、社会史等多种学科，而且还能够通过后人的反复的烹饪，实现与食谱执笔人的跨时空的对话，因而有其独特的人文意义。这里不妨发出一些有些挑战性的邀约，今天的饮食历史研究者是否有可能一手持食谱，一手掌炒勺，在作中开掘隐匿于历代食谱背后的多重内涵？此法知易而行难，但相信对美食爱好者来说，一定是路虽远，行则必至。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在这个浮躁而华丽的时代，爱情的可贵之处也许不是多么轰轰烈烈，而是经得起现实打磨，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存在，朴素而无声地流淌到岁月尽头。张杰，爱人啊。
5: 爱人啊，我不会说话，太多梦我还想去做，时光

0: 有我在，你别怕。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7: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相比精雕细琢的小说和诗歌，书信、日记、手稿等自陈性的文字，往往因其感情充沛、自然天成，而被认为是直抵叙述者情感世界的本真书写，也被当成是理解写作者特定时期生活境遇、个人心境和社会环境的第一手资料。虽然以毒舌著称的毛姆曾经在《巨匠与杰作》一书当中声称，就本人而言，当我阅读这些信件的时候，不时会怀疑这些作家是不是在内心深处早有打算，日后要设法将之出版。但这些在作家去世之后多年才得以面世的个人自述，还是有着充分的理由令人相信，他们和我们生活当中那些侃侃而谈的话痨、不着边际的草友一样，拥有着迷人而有趣的

内心世界。安东·契诃夫是一生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还留下了4000多封弥足珍贵的信札，这些被称为是19世纪俄罗斯文化奇观的书信，向世人展示出了契诃夫超脱于文豪身份之外的更为简单纯粹的一面。用作书名的《你的安东》，既是契诃夫写信时惯常使用的落款，同时也暗示着读者书信当中的契诃夫如此亲切，和我们的身边人别无二样。契诃夫出生于农奴家庭，后通过写作逐渐改善了经济状况，但又因为感染了肺结核再次陷入贫困。对物质的追求成为了贯穿契诃夫诸多信件的重要主题。在常人来看，契诃夫这样伟大的作家定然有着强烈的艺术追求和创作自觉，然而就像巴尔扎克一生都在渴望通过书写一夜暴富一样，契诃夫在信件当中也毫不避讳自己对于金钱的渴望。在给哥哥亚契诃夫的书信当中，他坦诚，我的生活很乏味，已经厌倦了那种爬格子赚小钱的活法，又说我想买彩票赢得4万卢布，这样就可以和讨厌的写作一刀两断。契诃夫的率真可爱跃然纸上，倘若能够跨越时代国别的界限，契诃夫或许也会加盟巴尔扎克的小说工厂，和后者一起没日没夜地批量生产各种各样的流行文体，借此摆脱爬个子赚小钱的窘境。为金钱劳作是契诃夫为自己贴上的标签，但却不是作家心甘情愿接受加冕的桂冠。在给好友苏沃林的信件当中，他自责，我的灵魂在痛苦，因为金钱成了我事业的中心，但转念又说服自己不得不过一种狭窄的钻进讨厌的钱眼里去过的生活。没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决绝，倘若活在当下，契诃夫估计也会一边自嘲社畜，一边埋头搬砖。在信件当中，他多次自陈，等我有了钱，我要去彼得堡，钱钱钱，有了钱我就得去一趟非洲南部，要是有了钱我就从尼斯途经巴塞去阿尔及利亚和埃及，我还没有去过那里。虽然曾经游历过德法意奥等不少国家，但契诃夫依旧期待着在更为广阔的世界当中寻觅更多的精神慰藉。世俗的金钱是契诃夫在生存困境，但又只有自溺于这样的困境才能换取他最为向往的个性自由。正如他在给苏沃林的另外一封信当中对自我追求的概述，渴望自由和金钱。为当权者效力是一些文人实现理想价值、摆脱物质困境的终难捷径。在致友人的信件当中，契诃夫也曾经牢骚满腹地提到，我的大学同学有的已经当上了5等文官了，只有我最不会当官，甚至连14等文官也没当上。出生中产家庭且久居乡村的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则难以理解类似的价值追求。在给姐姐卡桑德拉·奥斯汀的信件当中，他提到了四哥亨利，虽然兄妹关系亲密无间，但简·奥斯汀依然是忍不住对亨利渴望从新组建的86团谋得少尉军衔的那句愿望揶揄了几句。他戏谑亨利，我衷心祝福他像往常一样能够事与愿违，幽默直白的调侃足见简·奥斯汀淡泊名利的秉性。

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要打破这方圆的前行，掌握绝水的鲜明，我把懒惰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胖门后正当我借用，太守开他的天庭，当我气势的电帽，

是一趟，却又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厨房油烟机的滤网积满油垢，

0: 炒菜火苗窜上去，整个就烧起来了。每年至少拆下来洗两次，干干净净才安全。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6: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精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5: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9: 妹妹莎莎，
10: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9: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1: 九一点八，
12: 哈巴拉。
11: 哎，小平平哦，开车的时候你最怕遇着哪情况呢？
13: 我最怕到处车多了，快了过，怕别好多车挤来挤去呢，真的我都晓不得要咋个开了。哎，么你呢？
11: 下比车多啊，我最怕到处那种话多呢。
13: 话多是哪鬼？讲话和开车有哪关系？
11: 哦哟，你这莫小看这个假话噶，话多啊，有时候很影响开车的人啊。我最怕就是我开车的时候，坐在副驾驶的人，哎呦，在那点说啊，指挥我要咋个咋个开，烦死的了。
13: 混了混了，我也是，本来我自己开的挺好呢，要是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得不得那指挥，经常搞得我开个哪点都认不得了。
11: 在副驾驶上的人话多还真的是有点危险哦，很多司机都会因为副驾驶唠叨个不停啊，错过了路口，踩错油门啊，或者走错路啊，很多麻烦的事情发生。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的规定，机动车乘车人员在机动车行驶当中不得干扰驾驶，不得将身体的任何部分伸出车外，不得跳车等等行为。
13: 所以在坐车的时候呢，就应该规规矩矩的噻，莫做些特别的行为影响驾驶员开车。有哪事想说哪话，都等停好车以后再说嘛。
11: 九一点八哈巴拉提醒各位，交通安全最重要。所以啊，从今天起，我们要文明行车，文明乘车。就算是老司机了，也莫随意干扰他人驾驶。哪怕你技术再好，但是毕竟啊，方向盘在驾驶人的手上，干扰他们是相当危险呢。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

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你还是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不管前排后排，上车第一件事是系安全带。12岁以下的孩子必须用安全座椅。快开学了，接送孩子的家长尤其要注意。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3: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0: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0: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8: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9: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1: 健康 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

0: 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的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到这么一个关于健康话题的调研哈，说是一个调研，实际上呢就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
2: 啊。
3: 那么这道选择题的内容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你更愿意用它来支付一次脑出血后的住院费，还是说用来购买足够吃上300多年每天一片的降压药呢？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个调研之后很受触动哈。你说到底是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更容易接受，还是说脑出血的这个突发更让人望而却步呢？哎，我想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病友要面临抉择的问题啊。
2: 对，你说的没错。实际上通过这个调研，我们能够分析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一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就是脑出血的目标人群。可以这么说，脑出血当中呢，有80%的患者都是患有高血压的。而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呢，它是有1/3以上的这个人群，它一定会发生脑出血的。所以说呢，高血压患者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脑出血的储备军。就是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你有高血压，而且你血压长期控制的很不好，甚至你像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是常年血压的一个不达标，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时刻都会处于脑出血随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或许说你今天好好的，可能明天你就突然发生这个脑出血了，随时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现代医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长期的高血压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脑部它的中小血管的管壁会变薄，会变硬，会变脆，就是你的血管弹性会非常的不好。另外呢，也会出现一些像细小毛细血管周末端它会出现微小的动脉瘤。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这个自行车的车胎吧，鼓了一个包一样。如果说血压保持的稳定正常， 那么脑血管病变呢，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者呢是缓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诱发我们血压升高的这个因素，它出来了，这个气温骤降了，啊，温度这个忽高忽低了，或者说呢，啊，因为某些事情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包括你像有些高下的患者，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啊，排便特别的用力，包括你像有剧烈的咳嗽，还有像这个长期抽烟啊、喝酒啊等等这些不好因素的一个破坏，那么它会造成你血压骤然的一个升高，那你就随时有爆发脑出血的一个可能。
3: 嗯
2: 嗯，提到脑出血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患者，那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包括有合并糖尿病的、高血脂的，其实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很害怕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为脑出血，你想它发病是很突然的，就我们说的犯病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很多患者跟我们讲说，哎呦，一个小时之前吧，和家里人该做家务活做家务活，该聊天聊天，该看电视看电视，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犯病了，生死未卜了。
3: 太突然了
2: 啊，很突然，一瞬间，就是他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很突然的剧烈的头痛，伴随有这种喷射状的这个呕吐，然后前后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人就开始大脑意识不清楚，然后直接昏迷了。
3: 嗯，
2: 啊，就这么快。那么大伙儿想想，脑血管破裂以后，大量的这个血液呢，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脑组织，可以造成我们颅内压急剧的一个升高，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非死即残，它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而为什么脑出血说一旦发病它会就这么的一个严重呢？因为脑出血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病，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破坏性非常大的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远远可能要比你比如说像脑血栓、脑梗啊这种淤堵型的脑血管病它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要严重的多。啊，因为我们血管的堵塞，它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堵塞，而脑组织它也只是一个局部缺血性的一个损伤。但是这个脑出血它不一样，大伙儿想想，你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就是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你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脑血管，血管破裂的一瞬间呢，就好像咱们家里，你像有的家庭有那个加压的水枪一样，就压力很高的大量的血液，我们说是喷发出来的，直接它就喷发出来了。而这个大脑脑组织呢，它这个组织结构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家里平时吃的这个豆腐一样，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大量的涌出来的这个血液呢，首先它会破坏到我们的脑组织，它可以造成脑损伤，造成我们脑部的水肿。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出血会淤在这个地方，直接压迫脑组织、脑神经，啊，颅压就直接高了。你像有的患者很快脑疝出来了，就是抢救的及时，咱们说呢也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基本上患者这个死亡率很高的。
3: 是，
2: 对于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就我刚才讲了，你抢救的及时也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你生活不能够自理，那严重的偏瘫，当然比较严重的说你正好出血量很大啊，超出比如说50-60毫升甚至100毫升大量的出血，或者说你发生在脑干这种重要的中枢位置，像脑干这个地方基本上超过10毫升，它的致死率就已经达到了100%了。
3: 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严格的控制血压的指标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哈。
2: 嗯，
3: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啊。
2: 对对，非常非常的对啊。因为高血压和脑出血的关系，相关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呢，就是脑出血病人当中60%他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3: 嗯，
2: 尤其是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您有这个病，但是你没有好好的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么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它是正常人的10倍之多。
3: 嗯，
2: 有一些患者呢也规律进行治疗用药了，但是他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仍然是普通人的两倍。
3: 哦，
2: 而且

0: 且发病人群基本上是50到70岁左右。所以大伙儿想想，我们严格的来控制血压，尤其是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就咱们说的达标，这是让大家摆脱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是脑出血最基础，就是刚才嘉友你说的硬性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说你血压你都控制不好，你其他的治疗跟大家说实话都是空谈。
1: 是的。
0: 所以血压的稳定，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硬性标准。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你看我们接诊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因为高血压的时间很长了，他不太重视，甚至于说对于自己血压的这个指标啊，说哎，我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才算是比较达标的？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根本就不知道。
1: 嗯，
0: 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当然我也希望。他的这个经历一定就是说咱们大家呢不要出现啊，对于你们来讲咱们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他得高血压是2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20年左右他是没有说很规律的很系统的来用药，反正就是想起来我测一测血压，一看我这个血压140-90，哎还可以不高，他就不吃药了。比如说偶尔稍微高一点呢，他会吃一些药。结果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心脏瓣膜钙化，主动脉瓣狭窄，而且它继发了糖尿病血糖异常。
1: 嗯，
0: 包括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但是最惨的最不好的就是前几年的一天吧，他讲干家务活，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感觉到头痛很剧烈，很快就伴随有左边的手麻脚麻。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干家务活累着了？哎，我到沙发上我躺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呢，就是还没有走到沙发的这个地方，他就摔倒了。
1: 哦，
0: 是家里人把他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 CT 的一个诊断呢，就是脑出血。
1: 嗯，
0: 因为他本人当时已经完全深度昏迷了。你像临床当中，如果说已经昏迷的患者，肯定是要开颅手术的。啊，比如说患者脑出血了，他属于半清醒状态，那么肯定是能不开颅手术尽量不开颅手术。
1: 嗯，
0: 那因为开颅手术风险很大，起码有50%以上的一个死亡率。
1: 嗯，
0: 他是迫不得已，所以他当时情况严重吧，很严重的，也是抢救了很长时间，好在命是保住了，但是出血量太大，后期成了植物人了。
1: 嗯，
0: 植物人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咱们说意识状态。就是连他最疼爱的小孙子说喊他奶奶，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每天呢就是只能靠鼻饲。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鼻子插入一个导管到胃里边，然后另外一头呢家属呢就用这个针管给他这个注射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
1: 嗯，
0: 大伙儿想想他痛苦吧，其实他很痛苦。
1: 是的。
0: 嗯，作为家属来讲，咱们说肯定付出的是很多很辛苦的。他老伴儿照顾他啊，因为他们家姑娘在外地工作，这个老伴儿呢也不想麻烦子女，子女有子女的家庭和工作事业，最后呢他老伴儿就工作辞掉了，就全天来照顾他，吃喝拉撒全是老伴儿一个人做。那么坚持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时间里呢，患者慢慢呢肺部出现反复的感染，而且继发了肺纤维化，包括胃呢也出现了溃疡，其他的组织器官呢也逐步衰退了。
1: 嗯，
0: 就是后来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就基本上医院里就不接诊了，就建议他你回家就可以了，不接诊，因为西医已经没法做任何的治疗，就是花钱已经没法逆转了。但是就这么严重，他们家老伴没有放弃，就跪下来求医院说哎呦再给抢救抢救，但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说这个人没了，离开了。
1: 嗯，太心酸了。
0: 是
1: 梁教授，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位患者血压控制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好了，
0: 嗯，
1: 那为什么他还是没有逃过脑出血的风险呢？
0: 嗯，这个问题啊嘉友你问到的其实可能是我们很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说我血压居高不下啊，脑出血，这个大家觉得是很理解的。哎，我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哎，为什么也会发生这个脑出血呢？
1: 嗯，
0: 大家有这方面的疑惑啊。那么我们说血压和脑出血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说为什么血压控制的

0: 还可以。最后还是发生脑出血呢。我给大伙说一说。现在呢，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有 90% 以上的高下患者，那么还会认为说血压高压在 140, 低压在 90, 就觉得这个指标是比较标准、比较好的。实际上，我告诉大伙，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最新的我们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从140-90已经下调到了高压130，低压80毫米汞柱。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高压从130到139，低压从80到89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已经从健康人变成了高下的患者。
1: 哦，
0: 而大量的临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就是你的血压超过高压130，低压80，就已经会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组织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可能认为说我血压控制的我还可以，大家觉得140也不高，甚至有的人觉得150也不高，还可以。大家认为什么叫高呢？得上了178以上才认为觉得自己控制的不好。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自认为说，哎，我这个还可以，我这个血压指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想法和做法我告诉大伙是错误的。所以我想跟大伙说的，任何时候那么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稳定的这个指标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1: 嗯，
0: 这样你才可以预防更多的心脏大脑肾脏不良事件的发生，也可以省下巨额的医疗费，主要是避免就是我们说的致残致死。
1: 是的，要想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控血压是重中之重哈。那么根据最新的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就指出，血压的标准达到130-80毫米汞柱才算是达标。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高血压患者，不知道降压药该如何正确使用，正在面对血压难降的难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快速降压，远离心脑病突发的风险。
0: 嗯，那为什么呢？我始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
1: 嗯，
0: 因为呢，对于有脑出血风险的患者来讲，防止脑出血复发其实更是迫在眉睫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次脑出血的死亡率是20%到30%，我们至少说他生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1: 嗯，
0: 但是脑出血二次复发，那么他的死亡率可以高达95%以上。
1: 嗯，
0: 基本可以说就是九死一生了。
1: 嗯，
0: 所以控制好血压，那以及呢提升我们肾的功能，是你能够降低脑出血复发风险唯一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要明白，首先一点就是你先要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130-80，或者说130-80以下。而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居高不下，就是诱发我们脑出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就先要把它稳定住，稳定好，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你就可以降低脑出血复发的一个概率。
1: 嗯，
0: 大家呢，每天量血压，你吃完降压药以后，你一定要给它控制在130-80以下，这是硬性指标。不要说我140也可以，明天150我没有症状也可以，这是不对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同时要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血压和肾脏的这个功能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啊？
1: 嗯，
0: 提升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增加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它有足够的代偿能力。
1: 嗯，
0: 比如说别人可能血压到了160啊，脑出血复发了，但是如果你的肾功能比较强，代偿能力比较强，那可能你到了160它脑出血它不会发生。
1: 嗯，
0: 就是我们对抗疾病的能力，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它增强了。
1: 是，
0: 那当然这个我跟大家要特别特别说明一点，就是控制好血压，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它只是降低了脑出血复发的风险。 当然这个它不代表说没有这个风险啊，这个我要给大伙儿解释清楚。
1: 嗯，那梁教授，有没有彻底摆脱脑出血发作风险的方法呢？
0: 嗯，这个有，那这个是有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就是逆转和修复受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高血压患者呢，他血管变硬、变脆、变薄，最后他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破裂，导致血管的一个出血。比如说发生在大脑，我们说这就是可怕的一个脑出血。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他这个问题的发生呢，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死亡。所以你血管硬了、脆了，你就发生这个破裂出血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由于出血的这个淤血块呢，它会压迫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那这个神经细胞被压迫了，它就会导致我们脑细胞的一个受损。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病简单的我们很直接的给大伙儿呢说一下，其实就两点，一个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病变，血管的一个破裂出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脑细胞的病变导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
1: 哦，
0: 啊，这个病实际上核心就这么两点。那么传统你想常规的用药，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对于脑细胞也好，脑神经也好，它的修复是毫无效果的。
1: 嗯，
0: 传统方法没法修复，尤其你想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他肾的这个根基损伤呢更为的严重，就是几乎丧失了自身修复和再生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会导致很多的脑血管疾病不可逆转。那么大家你想过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一说很多朋友就会想，你看为什么同样在生活当中，同样是脑出血，相对来说年纪轻一点的他恢复起来要更好。
1: 嗯，
0: 你看50岁脑出血的患者和60岁脑出血的患者后期恢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60岁你比如说跟80岁的人同样一样嘛，他也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年龄越小他恢复起来是更好的。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跟大伙儿讲，是你年龄越小，相对来说你的肾气、你的肾精更为的足。
1: 嗯，
0: 这样你身体底子就好啊，你就有足够的修复能力，你有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抗病能力，这个是你保命续命的一个保障，就首先你的命得在。嗯，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人，他身体当中太的缺乏，相比老年朋友来讲它不严重。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具备修复能力的这种物质，就是钛，这个东西是身体本身它有的，而且我们每一个细胞它都有相对应的钛。你比如说决定我们脑血管疾病的，我跟大伙儿讲是脑钛。
1: 嗯，
0: 具体来说呢，这个脑钛它决定了我们脑细胞的活性，决定了脑细胞的功能。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来补充足够的脑钛的话，它不但可以稳定好血压，可以稳定好我们大脑脑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功能，保持血管的一个弹性，同时可以修复逆转脑细胞，恢复我们脑组织的功能，对于后遗症的恢复，包括预防脑出血的复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想要避免说我不发生这个脑出血，以及呢很多朋友说发生完了，哎呀我得预防他二次三次脑出血的复发呢，我告诉大伙儿，必须是用咱们龙虎结合的方法，就强肾固肾，我们第一方龙方，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的，拔除你病根儿的。除了龙方以外呢，那么我们还有专病专治的五虎上将，其中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像我们的心脑钛，这个心脑钛呢，现代医学呢把它誉为修复大师。
1: 嗯，
0: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钛，就是对我们心脏非常好，同时它含有可以修复脑血管、脑神经损伤的脑钛。
1: 嗯，
0: 就是对心脑它是同步有效果的。就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说到这个心脑同治啊，我跟大伙儿得多说几句。心脑同治呢，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这么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 永远治不好。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的心脏好了，大脑才能好。反过来，我们大脑好了，心脏也才能好。大脑好了，心脏健康了，就是心脑同志了。
1: 嗯，
0: 给大家说的更道家一句话，心脑

0: 这样的一个悲剧。
1: 嗯，
0: 所以治疗的时候啊，咱们患者朋友一定要明白，心脑要同治，要整体治疗，才可以彻底根除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
1: 嗯，
0: 针对心脑血管患者，你像我们专门研发有咱们虎方心脑肽，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这个病啊，咱们有针对性的靶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可以对抗一切像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可以逆转心脏包括脑血管的问题。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脑病风险的患者来说呢，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到达脑血管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的血管恢复如初。这个就相当于给血管穿了一件防弹衣了。这个就杜绝什么，我们杜绝脑血管发生堵塞也好，发生破裂出血也好，这个问题它避免了。
1: 对，
0: 同时呢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纤维脑组织，来保护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来逆转神经的老化，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它对脑出血引发的后遗症，你像偏瘫、半身不遂、肢体的麻木、语言功能的障碍，包括吞咽困难等等，这些它有很明显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像脑出血二犯，它可以起到一级的预防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告别脑出血复发的麻烦，脑出血复发的风险。
1: 嗯，梁教授，龙虎方结合治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0: 嗯，这个咱们有太多太多大量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病例的。
1: 嗯，
0: 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辽宁的一位患者，姓田。
1: 嗯，
0: 他十多年高血压，一个就是跟他生活的习惯不太好有关系，另外呢跟他性格有关系，脾气特别急，特别火爆。然后有了高血压吧，他就算是吃降压药，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好，基本上他血压170-180是常态，就到不了我们说的140呀130呀，到不了。然后各种降压药，包括国产的包括进口的，反正都吃了，全国各大医院也是跑了一个遍，包括像一些偏方他也用的不计其数了。当然不是说呢用完以后这个血压一点没降，也下来了，但是还是超标了很多。去年吧，他也是在家里边突然感觉到头疼，然后伴随有呼吸困难，右手呢戴的有些发麻。哎，家里人然后第一时间呢是给他用了阿司匹林了。但是吃完这个阿司匹林以后啊，这个症状他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后期就出现了喷射状的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家里人一看不对劲，然后第一时间打120。那么医院里 CT 检测呢，给他诊断为脑出血，就是血管上的一个动脉瘤破裂了导致的一个出血。当然往往这种出血其实本身它出血量是不大的，但是这个患者失误在哪儿呢，就是他错误的误服了阿司匹林这种溶酸的药物。
1: 哦，
0: 那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嘛，
1: 嗯，
0: 如果你服用了它容易导致我们止血的一个困难，所以它这个出血量就增大了，压迫到中枢神经了。好在我们说是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后遗症是比较严重的，就整个右半边身子不好使，得别人搀扶着他才可以慢慢走路。那说话这个也说不清楚，说不全。大伙儿可以想想，这个患者很痛苦，因为很突然这个病来了，然后一下子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偏瘫了，残疾了，他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1: 是。
0: 但是这种情况医生呢也跟他讲了，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脑出血会随时复发，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随时会复发，说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后遗症这点问题了，可能是要你的命的。
1: 嗯，
0: 那患者很害怕的，再加上你想偏瘫啊，长时间病痛的折磨，然后心里很害怕很担忧，怕万一再犯这个病。哎呀，我就一想到说我再犯这个病，真的就是和死亡是一步之遥了。
1: 是。
0: 所以患者思想负担特别重。而且一到了晚上啊，都是胡思乱想。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不会想说，哎呀，我康复了，我经过治疗，我锻炼，哎，用药，我给他康复了，自理了。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往往是往不好的地方想。那这个病再严重了，万一我要命了，万一这个后遗症更严重了，他胡思乱想。然后你想睡觉又睡不好，

0: 胡思乱想，结果他的血压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然后每天就是头晕脑胀，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后来这个田先生啊，就有放弃不想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还写好遗书了。
1: 哎呦，
0: 他什么想法？他就想的，趁着家里人不在，他想跳楼。
1: 嗯，
0: 其实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不太想说。我觉得有可能给其他的一些患者可能会带来不太好的这种影响，但是我希望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那咱们要从这个病例当中，大家要学到好的一方面，不好的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结果呢，他是什么呢？你想他偏瘫身体，他走路很费劲的，大伙儿想想，那爬窗户肯定是爬不了的。
1: 嗯，
0: 他是还没有走到这个窗户边摔倒了，脚踝骨骨折了，哎呦，后来在床上静养了有半年多，骨折才得以恢复的。
1: 嗯，
0: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嗯，
0: 其实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哪怕是有一点点生的希望，他都不至于说他想不开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后来吧，经过这个事儿呢，然后也是一个病友给介绍啊，找到了我。然后我当时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名药方，用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服用第三天，他最明显的血压下来了，从高压180下降到了150，而用了名药方半个月，血压就稳定在120，低压在80。大伙儿想想，这个血压指标就非常理想了。
1: 嗯，
0: 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绝对的安全了，不可能再有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了。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哎，当然看到这个效果，那肯定是信心足了。
1: 嗯，
0: 后续呢，我们是给他调整了剂量，加大药量了，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偏瘫的肢体就开始有效果了，哎，觉得活动比原来要轻巧了，不像原来那么麻木，活动受限，逐步逐步这个肢体的功能活动恢复了，哎，说话慢慢慢慢也顺畅了。后来呢，到医院检查呢，就是他整个脑组织功能恢复得很不错，包括大脑脑供血这一块非常的好，血流畅通，像这些动脉微小瘤基本上没有了，也就是说他脑出血二犯的风险完全没有了。
1: 嗯，
0: 佳瑶前两天他们家儿子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田老先生在公园里锻炼的，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真的，如果不说说他以前有这么严重的病，别人都看不出来，而且根本想象不到说，哎呦，他之前差一点就因为这个脑出血要离开的人，看不出来的。
1: 是的，嗯，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哈。
0: 嗯，
1: 那么在名扬方的治疗之下，既彻底的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难缠的后遗症，让这位患者重新的体会到了正常的生活，这呀就是名扬方功不可没的神奇效果。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名扬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

0: 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远离疾病突发的风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药物，正在面对疾病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进来。
1: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0: 这里有梁教授帮助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你好，
2: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2: 哎，你好梁教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用秘阳方的一个疗程了，现在
3: 啊、
2: 现在呀，这个觉睡得也香，饭吃的也饱 这个精神头也特别足，用上秘阳方吧，我这是还阳了，我这是死不了了，还能多活十年，我觉着
3: 啊，非常不错、秘阳方受益的老朋友，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能吃好，能睡好，精神头也很足，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一说你的情况。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2: 好的，梁教授。
3: 嗯。
2: 我呢是一个肺心病的患者啊，就是有气管炎，有哮喘，体质还差，免疫力特别低，
3: 对，
2: 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要老命了，哎呦，咳嗽咳痰啊，严重的时候我还咳血呢，
3: 因为支气管炎、哮喘，尤其是到了肺心病这个阶段，本身病情是很严重的。
2: 对，
3: 嗯，
2: 哎呦，平时吧出不来气儿
3: 啊，
2: 有痰卡在嗓子这块吧，呼噜呼噜一喘一出气儿啊。
3: 对，
2: 这个晚上吧睡觉还躺不下，
3: 不能平躺睡觉是吧？
2: 哎，对对对，经常吧一坐吧就是半宿的
3: 啊。
2: 哎呦，治肺、治气管、治心脏的药我都吃遍了，就因为这个病年年得住医院。哎呦，跟你折腾怎么呢，真是精疲力尽呐、没招了。
3: 是是是，你说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肺心病啊实际上是属于慢病当中比较严重的大病患，特别特别痛苦。就
2: 是
3: 只要一感冒了，肺部发炎了，马上咳嗽咳痰气喘，就是胸憋。一旦到了肺源性心脏病的时候，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下一步它的风险在哪儿？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可以导致心功能衰竭和肺功能的一个衰竭，从而危及到生命的啊。当然你得病这么长时间，肯定之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药，效果不好，这个咱们就不多问了。那么后来梁教授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就知道咱们秘阳方的？听节目还是别人介绍的？
2: 听节目
3: 啊、听到我们的讲课了。
2: 有一对，突然就听见您讲课了
3: 啊、
2: 央视中医啊，十年金字口碑
3: 啊，
2: 品质还有保障。
3: 嗯，
2: 我一听这个真是太好了，
3: 是，
2: 就是咱们患者用药之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3: 对，
2: 哎，完事吧，我打电话问了一问，这个秘阳方呢，哎、我还能用得起，
3: 价格还合适，
2: 这一下子我这个心里就敞亮了，我就
3: 啊，
2: 就感觉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这个健康的大门
3: 啊，还
2: 是
3: 咱们有缘啊，让患者起码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就像你说的，哎呦，我不用担心说上当了、受骗了、花冤枉钱了。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有这个承诺，最起码你就敢试一试，而且也不会说呢，哎呦，我反反复复考虑啊，等一等啊，想一想啊，时间上他也不会耽误的。再有，你想想，秘阳方十年了，我们靠什么？靠疗效有了今天。这个方法跟别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方法，就是把5000年的中医药文化、中医中药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这种细胞的方法，它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2: 哎，还真是、要说这个秘阳方这个效果，真就是没让我失望。用上大概一个月的时候我就不是说我这咳嗽就咳的少了，这有痰呢也能咳出来了。这个感觉呼吸呢就顺畅了，
3: 上下能吸到底了，是不是？
2: 哎，对对，当时就特别高兴啊。随着这个药量的加减的调整这个病情呢就好转的就更加明显了。这个痰没了也不咳嗽了躺下呢也不那么难受了。
3: 好，心肺功能恢复了。
2: 还这个小便呢比这以前吧也顺畅了腰这会儿也不疼了。

0: 了。
1: 你想想，里边有龙方，为什么被称之为龙方啊？里边有龙药，就是千年龙药熊蚕蛾，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其他任何药物没法比。你想，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你全面它就恢复了啊。
0: 是。哎，以前可不行
1: 啊，
0: 还不光这些呢。我这还有这个血压也平稳住了。以前吧，这血压180、189，这高压啊。
1: 哎呀，太高了。
0: 血压都得110，哎，血压高的都吓人了都。
1: 对，这已经是高血压危象了，你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
0: 哎，幸亏我用上了您给我开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哎，快速的把这个血压呢降到了正常范围之内了
1: 啊！
0: 哎，就避免了我这脑出血的危险了。
1: 对呀，哎呦，那太好了！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这个是属于高血压的急救药，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包括血压波动大的，包括压差比较大的，怎么下不来的，随时有心梗、脑出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专门研发的。它优势在哪儿？就是快速先让你血压下来，最起码到了安全指标，咱们不发生这些麻烦的大问题了啊！主要是这方面的优势。当然，咱们民阳方这一块，它是全面的治疗，根本上的一个治疗。这个后续它就是一个稳定性的，从病根上来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0: 哎，真是，现在就是我这个血压也很挺好的了，每一次量都在135、80左右了。
1: 降压药停完没停完？
0: 停了，
1: 停了，
0: 哎，
1: 还是130-180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
0: 特别正常，而
1: 嗯，
0: 且这个身上非常的有劲儿，精神头也足，是吧？
1: 不错，
0: 特别好。要不咋说，我非常的感谢杨教授您呢，您的医术真是挺高，中西结合治疗。标本兼治，确实不同凡响。这个
1: 对，咱把中西医的优势结合起来，最终是让患者在短时间之内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长期用根本上呢得到有效的一个恢复的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今天啊，我听你讲话，咱们沟通了这一小段时间，对于一个肺性病的患者来讲，我听不出你的痰鸣音，听不出你的咳嗽声，
0: 哎，
1: 心肺的功能也恢复得非常好。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
0: 哎，真的是挺好的，梁教授啊，这民阳方案我还要继续用下去啊，我还要再定一个疗程的。
1: 可以，因为肺性病啊，它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比较严重的大病患，晚期的一个病患，组织的这个细胞功能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像你总体来讲，咱们一共达到有3个疗程，这个就完全可以了。这个也不需要说让你，哎呦，长年累月没完没了的吃，不需要，好了，它就可以停服，停了以后也不反复、不反弹的。
0: 好的，
1: 跟场外联系就可以。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病好了，咱抽烟呀、喝酒啊，这个还是要尽量避免。
0: 我都戒了，不抽烟也不喝酒了。
1: 哎呀，这就太好了，科学饮食、科学的生活
0: 谢
1: 方
0: 谢
1: 式
0: 你啊，陈教授。
1: 好好，说到这儿，再
0: 行，
1: 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1: 你好，是我，欢迎你。
4: 梁教授啊，你好。
1: 你好。
4: 哎呀，终于是轮到我和你说话了。
1: 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哈尔滨的。
1: 欢迎你。
4: 你辛苦了，梁教授。
1: 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4: 哎呀，梁教授啊，这两天呢一直等着你和你通话呀。对，你阳方一个疗程的药我已经拿到手了。龙虎组合包含糖尿病患者专用的用糖多肽都拿到了。
1: 都拿到了，好。
4: 哎呦，非常高兴啊。我准备啊把这个泥阳方用好它，用够它。
1: 我听出来了，很认可咱们的泥阳方，而且啊，你的这个治病的信心十足，这个非常好。 再有呢，梁教授也明确的告诉你，疗效这一块你100个放心。为什么呢？咱们有疗效承诺，不好不可能让你用，而且给你用是一定有效果的。你这样把你的具体病情情况说一说。
4: 哎，我是糖尿病，我这个血糖高，就是餐前都9点多呀，餐后都得18点多，
1: 太高了。
4: 这血糖高，血压也高啊，高压180，低压120啊。
1: 哎呦，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啊，餐后18个血糖就已经很危险了，容易酮症酸中毒。但是你高压180，低压120，这个马上就已经到高下危象，怕什么？怕急性心猝死，怕急性脑出血的，问题偏严重。
4: 是，你说梁教授，我这血稠还，我手破个口子，半天是血才流出来呀。流的那血都是粘稠的，而且吧，这颜色还有点发黑紫色。
1: 血糖那么高，你必然会存在血脂的一个高，所以你看着那个血液的颜色，它就不正常。
4: 对，
1: 往往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像淤血呀、斑块呀，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
4: 哎呀，另外吧，我还就是冠心病，你说。哎呀，心绞痛，这心跳的快呀，140多下啊。
1: 哦，心动过速。
4: 你说吃那个贝塔乐克
1: 啊，
4: 这心脏要疼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天天这啥活也干不了啊，待着都费劲呢，都累得慌啊。这一站起来都迷糊，这腿脚发软呢。
1: 老同志是这样的，现在不要想着干活，你想着好好把这个病治疗了。因为你刚才我讲了这个问题偏严重，咱不能说因为心脏出现大问题到医院里去急救了，花好几万块钱。再因为一个脑出血住院了，引起偏瘫后遗症，这就划不来了啊！想一想，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全部都有，而且你心脏这块问题严重不严重？是比较偏严重的。为什么说全身没劲呀、特别乏呀、累呀？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不敢耽误，因为再耽误了，你哪个问题出现了都是大问题，是不是？留下后遗症，自己也很痛苦的。所以好好做这个治疗，因为现在已经拿到药了，咱们好好配合，然后其他说干活这个事情，等咱们好了以后再干啊。
4: 哎呀，你说梁教授，你说我家吧是农村的
1: 啊，
4: 你说好不容易吧家里有点钱了，想好好多活几年，哎，但是这病他不让你得好啊。后来吧，就是咱家我大姐嘛，哎，说他们小区里有一个老太太说用这个泥阳方挺好。哎，我就特别有信心呢。因为啥？他们都好了，我也不差啥呀。
1: 对，
4: 所以吧，这泥阳方昨天已经拿到手了，我就想让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1: 拿到手了，你高兴，我也高兴。而且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不是说别人用得好，你放心就完事儿了。我们对每一个患者都要负责。什么叫负责？确保你的效果，确保你不花这个冤枉钱，怎么能做到？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用，咱们阴阳方是龙方和虎方结合起来的。早起起来呢，咱们用龙方一次的量就可以。然后晚上这一块呢，咱们用虎方也是用一次的量就可以。1到3天的时间，当然有快的，可能当天用完就有感觉，但我不说这个最快的。那么1周之内，你的血糖肯定能下来。所以说这几天呢，你注意一下，测一测这个血糖，一旦血糖下来以后呢，像咱们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开始逐步逐步减量，而且后期能让你的饮食是逐步逐步放开的。那么针对你血压这个问题呢，因为180、120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最好把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把这个针对于高血压的急救药最好配合上1到2个礼拜，就首先把它先下来，起码咱们到了130左右，这样就没有风险了，你就安全了，你可能就避免了脑出血呀、心梗这些问题的发生了。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1: 你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啊，把这个咱们应急的大问题先给它控制住，这个也很主要的。
4: 梁教授，我听你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1: 平时也不着急，干什么事情都慢一点，保持大便的畅通。吃饭这一块就是晚上尽量不要吃的太多了，这个对血压、血糖都是有负担的啊。
4: 行，梁教授，再有好消息啊，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1: 随时联系。好，再见。
4: 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名扬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亮教授你好。
3: 你好。
2: 哎，亮教授啊，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话。
3: 嗯。
2: 哎呀，首先呢是感谢你啊，能够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
3: 啊
2: 带来的秘养方。
3: 哦。
2: 哎，我原来用的是龙方和虎方，还有神泉复合肽。
3: 嗯。
2: 哎呀，给我这点病啊治得挺好。哎呀，真是特别感谢你，亮教授。
3: 哦，老朋友，受益者啊。咱们的龙方是基础嘛，强肾固肾强五脏。虎方呢就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针对不同的病咱们靶向治疗用不同的这个肽啊。把情况具体说一说，你多大年龄了？
2: 我算是老朋友了吧，我今年75岁了。
3: 75岁了。
2: 咱们节目呀、我这个听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秘养方给盯上了。
3: 其实老同志，咱不看别的，就看咱们秘养方这个承诺，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放放心心的用，是不是啊？
2: 是啊是啊，有这个承诺啊。
3: 啊，
2: 也就是给治疗上来一道保险啊。
3: 对，
2: 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心肌缺血
3: 啊，
2: 冠心病，还有脑梗，这舌头啊还发麻，这脑子啊就是记忆力也减退。
3: 嗯。
2: 说还有脑萎缩，另外眼压也高，青光眼，
3: 嗯，
2: 高血压，还有脂肪肝，关节炎，怎么说呢？一体多病吧，老了，你看，这睡眠也不好，吃的东西啊，凉点的也不行，还有胃炎，
3: 对你典型的一体多病，那你以往肯定也是大把大把吃药是吧？
2: 哎呀，是啊，哎呀，以前治病啊，真是药也没少吃，哎呀，但是都不行，哎呀，怎么说呢？还得是咱们这个。秘养方啊，中西医结合治疗，真是怎么说呢？效果太好了
3: 啊！
2: 我用了将近3个月了吧。首先就是最好的、最先好的就是我这个睡眠。我记得用了大概有这个1星期的时候吧，一个礼拜的时候，我这个晚上睡觉就睡得挺好，一晚上都能睡7-8个小时了。
3: 不错。
2: 而且感觉这个睡得也特别香，特别踏实。
3: 嗯，很多朋友用完普遍反映这个睡觉这一块改善特别好啊。
2: 这不慢慢的睡觉也好吧，这整体啊怎么说都见好
3: 、
2: 就是这个秘养方这个方子啊，这帮我解决大问题了、这慢慢的这个心脏也就感觉好了，也不憋闷气了、这个也不怕这个有这个动静了
3: 啊。
2: 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脏感觉都没啥问题了。
3: 不错，解决大问题了。
2: 而且我现在这个别的啥药都不吃了
3: 啊。
2: 关节炎呢也感觉好了很多，以前吧不能蹲
3: 啊，
2: 就是蹲下吧，起不来，起来往下蹲还费劲儿。
3: 嗯，
2: 现在吧好了，现在这个蹲下去啊，起来的都没问题了。
3: 啊，
2: 关节啊也热乎了，也不疼了，
3: 太好
2: 了，非常好。
3: 啊，这就是病根上来治疗，你不需要太多的药，我们只需要秘养方，就像你说的这一个龙虎结合的一个方子，它全面就恢复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眼睛这一块怎么样啊？
2: 这个眼睛方面也好了很多
3: 啊，
2: 看东西啊比之前清楚了。
3: 哦，
2: 最主要的是这个眼睛也不胀了，也不疼了。眼压恢复的挺好。我测量过2次，眼压都在这个16左右。
3: 16的眼压指标就非常好了啊。你想视力提高，说明眼底视神经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2: 是是。
3: 嗯。
2: 哎呀，我这么说呢，非常满意
3: 啊。
2: 不但眼压好，而且我这个血压一直也比较好
3: 啊，
2: 一直都在这个130/85。
3: 哦。
2: 哎呀，我感觉啊，真是恢复的，我说都有80%-90%了。
3: 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非常不错。
2: 是是
3: 啊。别说你满意啊，其实这样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因为你想想，在用药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大堆的毛病。但是再用了咱们秘养方龙虎结合，这些大问题短短3个月该好的都好了，有的已经完全得到解决，有的已经明显好转了。这个就是我反复跟大伙说的，这个用药大伙一定要选对了，方向对了效果就没有问题，你要方向错了你怎么治它都不可能好啊，而且后期这个效果还要更好。
2: 我又定了2个月的量，你看这个够不够啊？
3: 按照你目前恢复的一个情况来讲，再有2个月应该是够了啊。当然最终停药之前吧，我们还会建议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的，我们要看你复查的这个结果，但是应该是够了啊。
2: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
3: 啊。
2: 另外梁教授，我还有个事儿啊想麻烦你
3: 啊。你说。
2: 就是我有个

0: 妹妹呀，她是就是单纯的高血压，
1: 啊，
0: 别的病吧也没有啥，就是血压降不下来，
1: 嗯，
0: 高压都到180。
1: 嗯。
0: 我那她老说没事儿，哎呀，我就怕哪会儿万一真是得上脑出血，那可就麻烦了。
1: 是，
0: 也到时候这谁伺候她呀？有没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安全又没有副作用，而且见效吧又比较快那种，就是能迅速的。大表的那种降压药有没有啊？
1: 首先啊，他的问题我跟你讲，确实是大问题，而且你得告诉他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必须要重视，不能说我高到180了，我没事儿自己就不重视。那他万一发生脑出血，就像你说的，一下可能就偏瘫了，甚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不能等那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再来后悔。如果抢救不回来，你的命就搭上了。那180，他是随时要发生什么脑出血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他这个是这样，你告诉他，首先这个期间啊，情绪上不要有太大的波动，也不要有剧烈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呢，我锻炼身体，快跑呀，或者说有的人干活呀，特别劳累呀，这方面让他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有便秘，让他保持大便的一个畅通，因为这些都是诱发的不良的因素啊。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是这2年我们专门进行大量的科研研究。专门针对这种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容易突发脑血管意外的一种专门的叫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就是它又能快速把你这个血压到正常范围了，而且又安全，又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它用这个就完全可以的啊
0: 哎呀，我知道梁教授，哎呀，真
1: 啊，
0: 是太谢谢你了，我
1: 嗯，
0: 一定让他用上。
1: 好，一会儿跟场外那边联系，然后一定要
0: 好
1: 告
0: 的，
1: 诉他
0: 好的。
1: 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不能像原来说稀里糊涂的了，好吧？
0: 谢谢您，
1: 好，
0: 哎呀，真是
1: 好，
0: 非常感谢您。
1: 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佳瑶呢，总结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相信名扬方，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六点整。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尽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

0: 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0: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2: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汤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糖安。
4: 李老师啊，其实现在很多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糖友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大家什么时候才能够用上国药金方化糖、甘怡活多肽，还有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呢？
0: 那么这也是我今天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好消息。那之前赵总呢，愿意拿出3年的利润，让广大糖友们能够用上顶级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后来呢，我又和米勒先生达成了合作，愿意以总技术指导的身份帮助他们研发新药，来换取国药金方化糖的生产资金，所以才有了大家如今能够用上这3样宝贝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我就把具体的优惠政策公布出来，同时也给大家开放报名通道。但是呢，由于数量有限，补贴的资金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仅有1天的报名时间。我在这里呢提前通知大家，想要参加进来的糖友们就要抓紧时间了。那么这次特大的福利活动是什么呢？原价2180块钱一盒的金方化糖，依旧以1折多的福利特供给大家。与此同时，甘怡活多肽免费赠送给所有的糖尿病朋友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凡是申请1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的糖友们，在免费得到甘怡活多肽的同时，还能不花1分钱得到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2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在免费得到甘怡活多肽的同时，额外能够得到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要是直接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在免费得到甘怡活多肽的同时，还会额外送给糖友们40瓶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 有人说，哎呀，那这个福利太大了啊，这简直就是，哎呀，在天上掉钻石了啊。不光是福利大，福利大不是目的，目的是啥？从根源上解决我们的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大家别忘了，过去我们糖尿病啊，包括这一身并发症啊，真是久治不愈啊。为什么久治不愈？我说了，因为你没有抓住根本呐。糖尿病为什么会得呀？就是肝胰失调，血糖暴涨啊。血糖暴涨，百病迭生。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还有甘怡活多肽，我们糖友们1分钱不花，我们就可以得到。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呐、啊，那是啥呀？一盒是98美金，换算成人民币将近700块钱。

0: 那700来块钱呢，那就更别提肝郁活动肽了，是不是？那也要598块钱一盒，加一起多少钱呢？所以说这次的优惠活动啊，这些钱都不用大家自己承担了，算下来光是一个疗程，一下子咱们就能省下大几千块钱，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啊，这也是报名通道啊，只能开放一天的原因，资金是有限的，补贴力度这么大，名额一定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建议大家想要享受优惠、少花钱的康复糖尿病，一定要尽早的报名。回头咱们讲啊，很多同志啊就会有疑问，就会问了，说你说，哎呀，李老师啊，你说这个，你咋这么好呢？你说你给我们申请这么大的福利，啊，那你前两天讲了那个，那每一个产品啊，那都是非常困难的争取到啊，包括黄酮汉方，你包括这肝硬活动肽，包括谷胱经放化糖，那都很困难才能争取到啊。你说你不光不挣咱们钱，还给咱们争取福利啊，一两千一两千的给咱们，是不是？那不止一两千呢。那活药经方化糖那个那原价一盒是2000多，我们拿到手一折，那你说给我们省多钱？那都省上万好几万，啊，你是怎么想的呢？大家你永远记住，医者德为先，啥叫德呀？德，啥叫德？德等于德。有人说啥叫德等于德？德第一个是啥？得到的得，第二是道德的德。这个德等于德，就是说你得让跟随你的人、认可你的人、支持你的人得到实惠，你才有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认可我、跟随我这些糖友们，我得让你们得到实惠，让你们得到好处，啊，让你们得到福利，我才有这个德，对不对？哎，我必须得让你们得到福利。得到好处，得到健康，得到快乐，我才有德，啊！所以真正的医者德为先，这个德，第一步一定是为人民服务，不为人民服务，你哪有德呀？对不对？啥叫医者德为先？这就是医者德为先，必须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福利，那真刀实枪的，你不能光说，是不是？光说不练那是假把式，对不对？咱们得真刀实枪的，真为老百姓谋福利呀！啊，几千几万的给老百姓省，让老百姓把病治好，这才是真正的医者德为先。所以我这么做，我心甘情愿。只要大家咱们能健康、能省钱、能幸福就行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大家伙想要享受优惠、少花钱的康复糖尿病，一定要尽早的报名。
1: 哎呦，李老师，您这哪是公布了一个好消息啊？这是公布了一个天大的惊喜呀！之前好多糖友啊还在猜测呢，说李老师最后会给我们争取到多大程度的优惠呢？真没想到这次的活动幅度这么巨大，肝硬活动肽和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是完全不用大家伙自己花钱了，只需要花费国药经方化糖一折多的价格。就能够同时拿到这三样宝贝了，那估计电摩前的糖友们啊，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一定特别的高兴，特别的激动，特别的兴奋呢。
0: 那么我既然承诺要让广大糖友们花最少的钱康复糖尿病，我就一定会说话算话，从用药到价格，所有的困难，我都一一的给大家解决，帮助大家扫清康复之路上的所有阻碍。恩师常常教导我们，孤独鳏寡，衣食不充，疾病困毒，无以自济，当给医药，弥周消息。令其得愈，行善不是去锦上添花，而是要雪中送炭，要能够在贫苦百姓最难熬的时候伸手拉上一把，解决他们实实在在的难处。老话常说，人生八苦，疾苦最难熬，尤其是糖尿病这种甩不掉又治不好的慢性病，最是难熬。啊，今天手脚麻，明天身上痒，后天眼睛看不清了，再发展下去，血压高了，心绞痛了，脑梗发作了。糖尿病最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只有开始，它没有终点。 当一种并发症出现以后，后续没完没了，一个接一个的全都找上来。我之前遇到的一个堂友啊，叫张桂祥，他得病10年，一粒药都不敢忘记吃啊。后来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了，每天还扎着胰岛素，平时那米饭呢不敢多盛一口，那个苹果只敢呢切小小的一块儿啊，确切讲切小小的一片儿解解馋，剩下的呢就吃那个粗粮和蔬菜。他本以为自己这么精心的控制，病情能慢一些发展的，结果确诊第二年血压就高了，也出现青光眼了，最后引发了脑梗，不仅人瘫痪在床，连视力也仅剩光杆了。这就是大部分糖友的现实，药吃了，针打了，钱花了，罪受了，人也倒下了，看得清，晚上睡得踏实，大小便都排得顺畅，让糖友们的生活恢复到正常人的健康状态，彻底摘掉糖人的帽子。那么再配合黄综汉方、蜂酿冻干粉，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助力血糖平稳的同时，还能助力身体的康复，那么为大家延年益寿。效果这么好的国药金凤化汤，如果按照原价给到糖友们，不用说普通家庭，就算是经济条件呢稍微好一点的家庭啊，你想用都要考虑考虑，那毕竟三个疗程下来那就是上万的治疗费用啊。但是这次给到大家争取到了力度非常大的优惠补贴，肝阴活动肽和黄综汉方蜂酿冻干粉不用大家自己花钱，国药经方化糖也仅仅是一折多的价格，哪怕是三个疗程用下来，费用那也是人人用得起，家家用得上，可以说就是一次去医院的钱就能实现糖尿病的康复，真的是啊，非常的划算。我给大家带来这次优惠活动的目的很简单，要让普通老百姓治得起病，不让普通老百姓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多一位糖友彻底康复，就多一个家庭实现安稳幸福，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心愿。
1: 嗯，是的，李老师，就是因为有您一直在帮助广大糖友朋友们，所以大家伙才觉得康复是有希望的，这生活呀也是有奔头的。而且自从您来到节目当中，原本很多已经非常绝望的糖友，在听到了您的分享之后，又用上了国药金方化糖和肝阴活多肽，亲身感受到了疗效之后，现在大家伙都说了，跟着李老师治病啊，就是最正确的选择呢。
0: 那很高兴啊，得到大家的肯定，得到大家的认可。更让我高兴的是啊，因为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和肝阴活多肽，大家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身体和生活都好了起来，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像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老周，糖尿病整整8年了，那些年呢降糖药一粒儿都不敢少吃啊，胰岛素天天扎呀，那嘴管的比谁都严呐，可即便是这样，心脏还是出了问题。一开始只是偶尔心慌，心口啊特别的闷，闷的喘不上气儿了呀。稍微走个几十步路，心跳就咚咚咚啊，哎呀，那个狂跳啊，气儿都接不上啊。没过多久，心绞痛发作越来越频繁，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救心丸呐，老周是一刻都不敢撒手啊，就在手里边攥着呀，紧跟着眼睛也不行了，电视里边那个人脸呢，在他看来呀，就是模模糊糊的一团儿啊。后来呢，肾也不行了，两条腿呀肿的，哎呀鼓鼓囊囊，那手指头一按呢，那就是一个深深的大坑啊。没办法，老周呢，只能拖着呢，使不上力气的两条腿呀，一趟趟的往医院跑，一把把的吃着药啊，哎呀，这一天呢2遍胰岛素，一把把的药吃着，一天2遍胰岛素，老周那点退休金一大半都填进药费里了，儿子儿媳妇都是普通的

0: 上班族，自己的生活都紧紧巴巴的，你更别提补贴老周了。所以老周啊，每每想到说往后啊，就要每天都要这么过下去啊，心里想死的心都有了，啊，心里一点缝都没有啊。自己遭点罪那都无所谓，你不能这么把一家子都拖垮了呀。后来老周呢就找到我，我第一时间给他用上了国药经方化汤和肝益糊涂肽，还不到一周的时间，血糖就稳定了。20多天的时候，胰岛素每天就只打一次了，降糖的口服药也减量了，血糖依旧平稳。后来一个疗程，老周停针停药，血糖还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随着血糖的平稳，并发症也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最先变好的就是心慌胸闷的毛病，啊，夜里呢能踏踏实实睡上一整晚了，啊，不会突然呢心慌惊醒了，而且心绞痛呢也不发作了。用完两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汤和肝益糊涂肽以后，老周腿上的浮肿彻底消退了，啊，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电视屏幕下边滚动的小字幕，老周呢都能看得清清楚楚。3个疗程的治疗结束，血糖平稳，并发症彻底康复。无论是老周还是儿子儿媳妇，都特别的高兴。摆在整个家庭面前的重病负担终于没了，生活终于轻松了。所以我总说，让糖尿病人康复，绝对不仅仅是治病救人，而是挽救一个站在悬崖边上的家庭。那么这次的优惠活动，我不仅要让大家用上可以彻底康复糖尿病的好方法，就是国药经方化汤和肝益糊涂肽，还要把实实在在的福利给到每一位对生活抱有希望的糖友们，把康复的门槛降到最低，让大家都能够以最小的代价用药康复，哪怕是低保家庭、贫困家庭，都能够治得起病、用得起药。无论是饱受多种并发症困扰的重症糖友，还是常年治疗效果都不理想的糖友，只要你还有一颗想要治病、想要康复的信心，这次活动就是最好的选择。既有彻底康复糖尿病的好机会，又能享受这么大力度的优惠福利，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资金有限，我们的产品福利呀，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所以呢，只开放今天一天的报名时间，过了今天，优惠福利呢，没有了。由于呢，高原藏香珠、藏雪莲、野生百年黄芪等等珍贵药材实在是啊太少了，错过这次活动，未来想要用上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炎活动肽的机会呢，也非常的渺茫了。更何况这次的黄综汉方、方姜冻干粉也不用大家承担任何费用，所以眼下的机会非常难得，福利名额有限，希望糖友啊能趁着这个宝贵的机会，彻底康复糖尿病，给自己也给整个家庭一个翻身的好机会。
1: 没错，历尽了千辛万苦，李老师终于为糖友们争取来了如此优惠的福利活动。大家伙在享受这么大力度的补贴优惠同时，还能够彻底的康复糖尿病，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本次优惠活动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益糊涂肽是完全的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更能够免费得到价值将近700元的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糊涂肽，包括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2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糊涂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3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肝益糊涂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名额非常有限，报名时间仅此一天。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名额是非常有限的。

0: 名呢，就只有今天一天时间，切莫错过。再强调一遍，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共同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1: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
0: 李老师怀揣身为医者的人心与责任，带着济世救人、心系天下堂友安危的慈悲之心，为大家争取到了一份史无前例的健康大礼。
1: 特大福利，重磅惊喜！能够帮大家清糖毒、化糖栓，彻底康复并发症，国药经方化糖，李老师为大家带来了。
0: 能够真正修复肝胰细胞，恢复人体糖代谢功能的肝胰活多肽，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到了。
1: 同时能够滋补身体，养护细胞，为细胞充能，抵抗细胞损伤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肝粉，李老师也为大家免费争取来了。
0: 李老师考虑到糖尿病朋友多年治病花费不小，负担沉重，他多方奔走，反复沟通，终于为糖友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专项援助补贴。
1: 原价2180元一盒的国药经方化糖，现在仅需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凡是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经方化

0: 给糖友们40瓶的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
1: 凡是血糖居高不下，打针吃药仍挡不住并发症，被糖尿病拖垮了身体和家庭的糖友，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报名，尽快实现血糖稳定，糖尿病并发症全面康复，身体真正实现安康长寿。
0: 活动名额有限，时间非常紧迫，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参与活动，将幸福健康带回家。
1: 好的，国药金方化糖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的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活动时间啊，所剩无几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迎接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李老师，这活动太合适了，我都怀疑自己听错了，这经方化糖一折多就能得到，而且还送我们这个肝益活多肽，还有蜂王浆冻干粉，
2: 以为是听错了呢，是不是？我告诉你，千真万确，这次我说了。就是为了让广大糖友们，咱们能够从根源上把糖尿病给它治断根，血糖要平稳，不反弹不复发，并发症还得烟消云散。所以这次我们得怀着感恩之心来申请这个活动。你想一想，是我们国药金方化糖一折多就能够拿到，是不是啊？肝益活多肽、蜂王浆冻干粉，那都不需要咱们花一分钱，那一盒。那哪一样一盒不得600-700块钱？这都是真金白银的给咱们的，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珍惜，对不对？首先得看合不合适，是不是？你适不适合？合适是合适，你适不适合呀？你得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你要没有糖尿病，那咱还不允许参加，是不是？嗯，
3: 哎，就是李老师，我真的以为我听错了呢啊！
2: 嗯，
3: 我就想这李老师给我们越送这好东西越多呀。
2: 嗯，
3: 说实话，李老师，您就是我们老两口的大救星、大恩人。
2: 嗯，啊，
3: 哎呀，只要我们老两口啊遭遇劫难、有困难了，您都会现身帮助我们老两口渡劫。
2: 嗯，
3: 你看上次是我，这次是我老伴儿，真的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给您鞠躬了，谢谢，非常的感谢。
2: 哎，你都不用感谢我，你就感谢你们自己。你们肯定是善良之人，善人结善缘，善缘才能结善果，感谢自己的善良，对不对？
3: 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吧，就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啊，得糖尿病有10多年的时间了，你说这10多年吧，各种的并发症都接踵而来了。
2: 哎呀，
3: 我跟那时候真的，我随时就面临这个死亡风险的时候。哎，您出现了，让我有机会用上了这个经方化糖、肝益活多肽，彻底的给我摘掉了糖尿病的帽子。
2: 好，
3: 哎，这次是我老伴儿，
2: 啊，
3: 就偶然之间查出这个糖尿病来了，随时面临失明的风险的时候啊，您再次为我们争取到了福利，您说您是不是我们老两口的个大贵人呢？
2: 这就是缘分，是不是啊？
3: 哎，是，所以这次打电话来，我是想跟你报个喜，也给我老伴报个名，我报3个疗程的这个经方化糖，一定要得给老伴用上。无论如何，李老师，你得帮我把名额争取上。
2: 你这就是啥呀？自己尝到甜头了，想让老伴也和你一样都能够健康快乐，是不是？哎，
3: 是，
2: 你就记住。因为你是亲身经历的，这不用我多说。国药金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多肽，尤其这回还有啥呢？还有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它这一助力，你老伴这点问题，我告诉你，不会超过1个礼拜，血糖就会平稳的下来，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那么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一个疗程，哎，指标不光正常了，症状表现还看不见了，哎。你等3个疗程，一切并发症烟消云散，老伴儿和你一样健健康康、幸幸福福，

0: 啊，但是
1: 那
0: 呢，
1: 可太
0: 这个
1: 好了。
0: 名额有限，咱得靠自己去争取，自己去争取。我可以把名给你报上，但是呢，你回头还得啊打场外电话，你得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哎，好，李老师，我先跟你说说，一会儿我马上打电话去啊。哎，您都不知道，你说我们俩吧，无儿无女。你说人
0: 哎
1: 家
0: 呀，
1: 有儿有女的，瘫在床上有人照顾，死在床上也有人收尸，但是我们俩没有啊。
0: 哎呀，
1: 所以我就觉得健康对于我们俩来讲真的是至关重要的啊。
0: 是啊，
1: 哎。前面我也跟你说了，说我得有糖尿病十多年了，这十多年呐，为了健康，我走了不少的冤枉路啊，也花了不少的冤枉钱，
0: 你看看，
1: 啊，吃了不少的药，结果这血糖还是高，后
0: 还
1: 来
0: 是
1: 还有
0: 高，
1: 心梗的。
0: 哦，哎呀，你
1: 哎
0: 看
1: 呀，
0: 看
1: 那
0: 这一
1: 时候，
0: 心梗，心梗那就是啥，非死即残呐，是不是？你抢救不
1: 哎，
0: 及时，
1: 是。
0: 人就没了，对不对？你抢救及时了，你过后那心脏也是啥，岌岌可危呀，是不是啊？
1: 哎，就是那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万一哪次犯病了，来不及吃药了，那我这辈子就结束了。
0: 是啊，你要没了，你说你老伴儿那得多痛苦啊，对不对呀？
1: 哎，是，就在我就是无比绝望的时候吧，我遇到了我的大救星、大恩人李老师您了。然后我用上了这个经方化糖、肝益活多肽。
0: 好。
1: 也就是用了7天的时候吧，这个血糖、血压，哎，就像两头被驯服的那个怪兽变得平稳了，
0: 那好，
1: 然后，不头晕了，也不迷糊了，这心慌气短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
0: 好，
1: 我用了半个月啊，我就不怎么犯这心绞痛了，就算偶尔的犯一次啊。也没有以前严重了，很快就过去了。
0: 太好了，
1: 哎，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这效果更好了，头晕迷糊啊，心慌气短呐，心绞痛都消失了，无影无踪没有了。
0: 好，
1: 哎，以前呐，我总感觉这个糖尿病缠着自己，拖着自己。哎，这时候吧，我感觉浑身轻松，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是个病人了。
0: 好啊，
1: 你看我用完两个疗程吧，这个降糖药都停了，只打胰岛素了，而且这个胰岛素量都减了一半了。这降压药啊，也从原来的2样减到1样了。
0: 太好了，
1: 哎，用完3个疗程，这糖尿病，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就彻底离开我了。
0: 好，
1: 胰岛素啊，降压药啊，还有各种治疗这个并发症的药，我都停了。
0: 你看看，
1: 哎呀，这时候啊，我就意识到了，真的是李老师您救了我了。
0: 其实这是你自己把自己救了，是不是啊？首先说。哎，你有自知之明。什么叫自知之明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首先，你知道你这病，哎，没治好是啥原因，对不对？哎，你又知道我有方法能够救你，所以你就选择了我要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多肽，也是你的善人结了善缘，对不对？你要是
1: 哦，
0: 啊，
1: 是。
0: 你没有这份善心，咱们能结善缘吗？不结善缘，你能走进我直播间吗？对不对？哎，那么话说回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多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糖尿病好了，别的病还能有吗？不可能有，是不是？哎，
1: 哎，
0: 过
1: 是。
0: 去为什么治不好？为什么呢？因为肝一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你过去你不同调肝仪，吃药等于白吃，钱等于白花。暂时缓解，时间一长又反弹又复发，是不是？哎，
1: 哎，
0: 那
1: 对。
0: 么国药经方化糖是干啥的？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根源问题。我们过去也没肝胰同调，也没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你糖尿病能治好吗？治不好。那
1: 对。
0: 么说，我们通过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多肽，可以做到。哎，肝胰同调，平稳血糖，清糖毒，化糖栓，去糖垢，康复一切并发症，小病微病， 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三疗程下来，再重的病，再多的并发症，烟消云散，因为我们的血糖平稳了。那么你身体里边肝胰同调了，胰岛细胞、肝细胞功能恢复正常了，血糖平稳不反弹不复，糖毒、糖酸、糖垢没有了，并发症自然就没有了，万病之源好了，万病也不来了，这叫烟消云散，是不是？
1: 哎，是，李老师，你说到我老伴儿啊，其实我自己还挺自责的啊。你看半年之前吧，我老伴儿就跟我念叨，说这个眼睛总模糊。哎，当时我就以为岁数大了，眼花了，我就叫他配这个老花镜。结果上个月啊，这视力下降得特别厉害，还出现眼底出血了。
0: 你看
1: 然后
0: 看，
1: 到医院做检查，才查出来说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说随时都面临视网膜脱落的风险，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失明。
0: 你看看。
1: 哎，这时候同时吧，还查出来这个糖尿病肾病。验尿的时候，这尿蛋白三个加号，
0: 离尿毒症近在咫尺，非常可怕。
1: 真的是怪我没重视啊。但是我这个心里边吧，不是那么特别害怕，
0: 为
1: 为
0: 什
1: 啥
0: 么呢？
1: 呀？因为有李老师，有治疗这个糖尿病的捷径，而且呀，原本两三千一盒的经方化糖。两三百就有机会用上，还没有经济负担，能够负担得起。真的，我打心里边感谢李老师，无
0: 不
1: 论
0: 用
1: 如
0: 谢，
1: 何呀，都要给我老伴儿报个名，还麻烦李老师你帮我登记一下。
0: 登记肯定得给你登记，因为你老伴儿的问题不解决，那是非常可怕的，是不是？但是一旦说咱们能够把这个活动参加上，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硬化酮肽，再加上现在还有啥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是不是啊？哎，不光说咱们说有福利，最关键是啥？咱们能把这个血糖彻底平稳，并发症彻底解决。你老伴儿的问题呀，他用上以后不会超过7天，血糖就会平稳，是不是？我不说了吗？一个疗程症状表现没有了，三个疗程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眼睛也能看见了，浑身细胞都旺盛了，一切就都好了啊！现在当务
1: 哎，
0: 之急，我先把名给你报上，给你登上去，回头你赶紧打电话跟你所在地区你确认一下子，你把这事给
1: 哎呀，
0: 确认下来。名额拿到手，咱们就放心了。今天是唯一的一天报名时间，就这一天报名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得抓紧，好吧？
1: 哎，好，我也祝李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守护我们中老年人的健康。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也谢谢你啊！告诉老伴儿，这回没事了啊！咱们这回
1: 哎，
0: 你看，把病治好了，钱还省下来，将来咱们多做好事，多行善，好不好？
1: 哎，好，李老师，谢谢你，我赶紧打电话去了啊，
0: 赶紧去吧，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活动福利，国药金方化糖，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本次优惠活动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1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胰活动肽是完全免费的赠送给大家的，更能够免费得到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活动时间所剩无几，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3: 哎，李老师，谢谢
0: 你
3: 你为
0: 好，
3: 我们糖尿病患者带来这个治疗糖尿病的三样宝贝啊！我终归可以摆脱糖尿病对我的纠缠和折磨了，谢谢李老师
0: 哎呀，你谢啥？不用谢，
3: 啊！李老师，你不知道以前啊，我的私心都有，因为
0: 哎
3: 我
0: 呀，
3: 得这个糖尿病啊，就是终身性疾病，哎，必须得终身吃药，吃这个降糖药，打胰岛素。 最终还会在死在这个并发症的这个路上。但是事发现呢，我邻居大哥用了净发滑肠，还有那个肝益活多肽，实现了糖尿病的彻底逆转。我就盼着我也有朝一日啊，用上这个净发滑肠，肝益活多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呀、啊，恳请李老师帮帮我，给我报个名。
0: 你看，这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不是啊？你先把你情况详细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3: 好，我这位邻居大哥，他是早年经商赚了笔大钱，15年前呀、啊，全家都移民到美国了。本来他跟我住的这个房子都荒废了，没想到去年回来了。这才知道大哥是得了糖尿病，还挺严重，什么肾衰、脑梗、心梗、心衰都有。
0: 哎呀，
3: 人都差不多就不行了。就像回来那老话说是落叶归根吧。结果回来之后啊，打听到了这个净发滑肠用上了。还用了那个肝益活多肽。结果人家用了3个疗程下来呀、啊，人从那椅子上又能站起来了。
0: 好，
3: 有时候出门溜达自己走了，后来人家好了，坐飞机又回去了，哎呀，给我们都看呆了，还听说人家现在这个血糖还没事儿、还能在美国骑车运动运动，他发的朋友圈我们都看到了，让我们简直太震惊了，
0: 这个事儿就告诉我们，你一定记住了，任何时候不能向困难低头。是不是、啊、哎，不怕千万阻挡，就怕自己投降。那么国药君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多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糖尿病是万病之源，糖尿病控制住了，别的病想来都来不了，是不是、啊、它可以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你看看3疗程，要死的人都能起死回生，是不是啊？
3: 是不是令你大哥的奇迹让我燃起来康复糖尿病的希望。我现在虽说没有跟你大哥那么严重吧，其实查出来了眼病、肾病还有足病，但是视力下降的厉害。就有一次打胰岛素吧，没看准刻度打多了，哎呀，差点就给低血糖休克了。幸亏我这边有糖块，这才缓过来。所以恳请李老师帮帮我，不然我这番哪一天我一下子就得过去了。
0: 确确实实啊，你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但是这回我告诉你，真是善人结善缘了。这回如果这活动参加上国药经方花糖，原来咱们说一盒就2000多块钱，这回呢咱们呢通过层层补贴，咱们呢只拿一折的钱，200-300块钱。另外肝益活多肽还有什么呢？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这都是啥？免费送给大家，那都不少钱呢，一盒那都600-700，真金白银给咱们呢。这一下子咱们一下省了10000块钱，甚至1-2万、2-3万，对不对？这些钱都是人家付出的，厂家拿的，爱心人士拿的，咱们怀着感恩之心来申请来用啊。只要说咱们能够用上，你这点问题我告诉你，你不会超过7天，2-3天浑身有劲儿，7-8天血糖就平稳了，然后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1个疗程症状表现没有了，2疗程临床康复，3疗程一巩固，病好了不带饭的。这个我们还真得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唯一的一天报名时间，就这一天报名时间，明白了吗？
3: 谢谢李老师啊，我特别期待用上这个净化化肠、肝益活多肽，也特别期待用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之前我就知道蜂王浆可以增强药效，可以修复肝脏细胞、胰岛细胞。加上肝脏细胞、胰岛细胞的寿命，但是古玉的汉汤就不堪用。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通过先进的这个科技啊，糖尿病不但能用，还对身体有好处。李老师，可以说是雪中送炭，满足了我们作为糖尿病患者所有的需要。谢谢你啊，接着给我订3个疗程了，那就给你添麻烦了。
0: 你呀，谢啥谢呀，我给你登上记，报上名，一会儿呢你再打电话，打场外电话，你找这些场外老师再确认一下，好吧？你就记住，只要说把这次活动咱们申请上，名额非常有限，申请上了，我告诉你，咱不光把病治好了，钱还省下来了， 我不说了吗？一下相当于真金白银，咱们省了万把钱的，对不对？关键是把病治好了最关键。你打电话确认一下，病好了，记住多做好事，多积福德，好不好？
3: 好，刘老师，谢谢爷爷帮忙啊，我就不多说了。祝您是好人一生平安，再见。
0: 好，再见，嗯，再见，
3: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原价2180元一盒的金方化糖，只需要一折多就能够得到。同时呢，肝益活多肽是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更能够免费得到黄宗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活动啊，马上就会全面结束，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播报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呢，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4: 你老师啊，哎呦，这次能跟你通上电话，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0: 嗯，
4: 谢谢你啊，一下子啊，为我们糖尿病患者带来了。这个金方化糖，带你去活多肽，还有那个蜂王浆冻干粉，这次活动啊太合适了呀！
0: 是，
4: 我们这些拿这个低保的都能用得起。我报名三个疗程的，有了这三样宝贝啊，我就不担心血糖居高不下了。
0: 嗯，
4: 也不用担心啊，并发症找上门来了。谢谢您啊，李老师。
0: 不用谢，
4: 哎呀，我。哎呀，我活了大半辈子了，也见过不少的医生，但像你这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医生啊，真的是不多呀。
0: 嗯，
4: 都说好人有好报，你这一辈子啊，肯定会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呀。
0: 一听说话我就知道您肯定是老朋友，是不是啊？嗯，
4: 是的，是的，我呢是老朋友了。上次呢，我非常的幸运。抢到了五盒金方化糖，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没用上这个金方化糖之前呢、啊，我家的这个日子啊，真的是没办法过了。
0: 你看看，
4: 哎呀，怎么跟你形容呢？想活吧也活不起，想死啊也死不了。
0: 哎，
4: 除了遭罪，就是担心啊，我下一次的呼吸费从哪儿来？有好几回啊，我跟我老伴说我不想治了，我心里啊知道我这病啊就是个无底洞，到最后呢还要把你老伴啊孩子啊，哎呀全都给拖垮了。
0: 你看看你这是啥，心疼老伴心疼孩子，是不是啊？就怕自己因为自己拖累家人呢、啊、你心里边有苦啊，对不对呀？
4: 是啊，
0: 嗯，
4: 我就这么跟你讲吧。
0: 嗯，
4: 我这个心里苦啊，有句话说得好，医难求，病难治。
0: 嗯，
4: 尤其是我得了这种糖尿病，还有年龄的并发症。
0: 是啊。
4: 病啊，落在我的身上啊，有眼病、足病、肾病。眼病啊，时不时的就要去打一次激光。
0: 啊。
4: 我的眼睛啊，已经被打了好几个筛子了。
0: 我早
4: 都打成筛子洞了，哎。
0: 嗯，你看看。
4: 半年之前吧，这个左脚刺了，我就用手挠啊，挠破了皮。现在呢，我这个左脚的这个大脚趾头啊和二脚趾头之间啊，已经变成了一脚前硬币这么大小的一个洞了。
0: 哦，哎呀，
4: 都要快看见骨头了。天天啊往外面流这个水，我真怕哪一天啊在坏疽啊在积滞啦生病啊、哎呀，可以说我是哎呀烧钱的病啊，真的。
0: 是啊，
4: 在没有用上这个金方化糖之前啊，我这个血脂肝都上到了720了，尿蛋白呢四个加号
0: 啊，
4: 一个月啊最少要透析8回。
0: 嗯，
4: 有时候啊我看老伴啊那么辛苦那么遭罪，我就想啊少活一回，但是不行啊。你说少做一次不是少一次钱吗？还是不行啊。
0: 嗯，
4: 血压马上就升上来
0: 啊，

0: 是啊，有感觉的困难，
1: 嗯，
0: 心慌、心悸、头晕、
1: 嗯，
0: 眼花的，还
1: 哎
0: 吃不进饭，还恶心，
1: 呀，
0: 还呕吐，
1: 你看看，
0: 全身啊，哎呦，肿的就像那个充了气球似的，
1: 你
0: 感
1: 看
0: 觉自己啊，走到了绝路上了。
1: 看，哎呀，这个病把咱们折磨的都没有希望了，都已经绝望了，是不是啊？嗯，
0: 是啊，幸好啊，这个时候遇到了你，李老师啊。
1: 嗯，嗯。
0: 李老师啊，为了帮助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脱离苦海，为我们争取到了拯救我们的金方化糖。哎，甘油葫芦肽。自从打上了这个两个宝贝之后呢，哎，我真正啊意义上感觉到了什么叫效果好，价格低。尤其啊，跟打这个激光做透析相比啊。经济负担啊，一刷间啊就下来了。
1: 好，
0: 哎，我可以轻轻松松的治病了，不用思想上那么紧张，考虑钱了。哎，你也不用担心钱的事了，真的真的。
1: 嗯，好。
0: 过去呢，一个月我要做8回透析，现在一个月呢，做上个4回透析，相当于一周一回。
1: 你不光是钱花的少，你最糟的也少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还有呢、
1: 嗯，
0: 就是这个眼底啊，再也没有出现过眼底出血，脚上的这个破洞、
1: 嗯、
0: 也不流水了。
1: 嗯，
0: 慢慢呢也长出好肉来了。
1: 好，嗯。
0: 前几天嘛，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
1: 嗯，
0: 尿蛋白呢已经降到了1个加号了，有多开心哦！
1: 啊。
0: 哎，血脂肝啊降到了208，
1: 嗯，
0: 还有那个叫什么 C 肽啊也有明显的提升。
1: 嗯、
0: 大夫说我啊已经转到了轻度的肾损伤，
1: 嗯，
0: 眼病吧、浊病啊也好转了不少。
1: 嗯
0: 嗯，这个胰岛功能呢也正在恢复，逐渐的恢复，血糖变得，哎，好控制了。医生问我吃的是什么药啊？
1: 嗯、
0: 我如实的告诉了他。
1: 嗯、
0: 哦。他有些惊讶，他也吃惊。
1: 嗯、啊。
0: 我没说话，但我心里啊、已经回答了他了。再次谢谢你，李老师。谢谢李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
1: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吗？善缘长安吗？是不是？好人才能够有好报。
0: 对对对，
1: 善人才能结善缘，善缘才能结善果，是不是、啊、糖尿病呢，为什么过去治不好啊？肝胰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是不是、啊
0: 嗯、
1: 你不同调肝胰，胰岛细胞肝细胞你不修复，你血糖能降下来吗？降下也是暂时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对, 对, 对，
1: 那么国药金方化糖呢，它搭配肝胰葫芦肽，哎，肝胰同调，平稳血糖，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彻底康复糖尿病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等到三疗程，你这些病不光好了，你身体还比以前硬朗了。为啥呀？因为咱们从根源入手了呀，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所以呢，这次呢，我还要跟你报名申请3个疗程的、
1: 嗯，
0: 而且这次啊，李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凤凰姜冬甘粉。搭配着这个金方化糖，肝胰葫芦肽药一起用，
1: 嗯，
0: 可以达到啊事半功倍的效果，真是不得了啊！
1: 那千真万确，所以说你不用说你再申请三疗程，俩疗程就够用，是不是？申请那些干啥？咱够用就行嘛，对不对？本身说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已经手里边不已经有一个疗程吗？再有俩疗程就行了，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我这次呢还想给我老伴用用呢，我老伴呢、
1: 哦、
0: 他也有糖尿病家族遗传史、
1: 嗯、
0: 特别担心他哪一天也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哎，黄中汉方凤凰姜冻干粉可以延长肝脏细胞、
1: 嗯、
0: 哎，胰岛细胞的寿命，这样呢、
1: 嗯、
0: 这个糖尿病就不会啊找我老伴了，所以呢、
1: 嗯、
0: 我恳求你李老师给我订上3个疗程的，
1: 嗯，
0: 哎呦，要又让你费心啦、啊。
1: 你这么的，你这么的，因为老伴儿的情况是属于啥呢？他虽然说有糖尿病这个家族史，是不是？ 他现在不还没发现有糖尿病包括并发症的吗？对不对？就担心而已，对吧？担心而已呢，咱们担心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用那些。我不说了吗？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尤其这回还有黄中汉方、凤凰浆冻干粉。那么所以说你呢再定俩疗程，你给老伴呢定一个疗程，总共三个疗程就足够了啊。就是你定三个疗程，给老伴一个，你留俩，这就行了。那么你记住，
2: 今天是我们唯一的一天报名时间。
1: 凤凰浆冻干粉呢，我告诉你用法啊，这一瓶呢是一克的啊，你记住啊，你每天吃 0.2 克就行啊。你等你老伴每天那 0.1 克就够用。具体怎么用，一定要问我们的场外工作人员，不能自己瞎用，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都记住了，有什么问题啊，我去找场外的工作人员跟他们沟通，向他们请教。
1: 好
0: 啊，感谢你了，倪老师
1: 啊。不用客气，这回你放心吧，你和老伴都没问题了，将来好了以后一定记住教育子女，多做利国利民的事情，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倪老师，我记住你这句教育子女的话。好的，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3: 好了，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耐心的解答。在节目的最后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国药金方化糖的特大福利。李老师呢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折多的国药金方化糖，同时免费给大家争取到了甘怡活多肽和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一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甘怡活多肽，包括1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两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甘怡活多肽，包括2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申请三个疗程的国药金方化糖，直接免费得到甘怡活多肽，包括40瓶黄综汉方蜂王浆冻干粉。活动马上就会全面结束，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400-6826-138 400-6826-138。再为大家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冻肤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精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精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精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昆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

这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降降贼，降降贼，要向前看，不向。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